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爽。
3: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爽。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0: 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有些歌手开口只会让人感叹，人生真的是最好的乐器。在综艺节目《百川乐时空》当中，周慧带着假发扮成素人走进了一间 KTV 包间，对面的年轻人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听到他唱起了那首歌。
1: 你有听过这个歌吗？

看望中途，一个九五后的小姑娘摘下耳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监控室里，张亚东和胡海泉也红了眼眶。那首歌曲叫做《约定》。

0: 们会唱吗？不会唱，那我继续哦。
1: 距离周慧唱红搭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22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当年听这首歌的人，如今终于懂得了曲中真意，而当年那些为歌声所动容的人，如今也有人在为这位歌手感到可惜。
2: 我当然有不甘心啊，一晃眼22年过去了，很多画面觉得好像是去年才刚发生的。
1: 来，让我们取出这张唱片，打开 CD 仓盒，按下 play 键。今天就让我们顺着歌声回到上世纪末那个属于周慧的故事的原点。1999年，那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特殊年份，前有王杰、周华健、张惠妹、张信哲等等，后有蔡依林、五月天、萧亚轩、朴树等新生力量蓄势待发。在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群雄并起的黄金年代，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唱片却显得格外的特立独行，因为在那个最该宣传歌手长相的专辑封面上印着的居然是一张卡通照片。当时的福茂唱片害怕市场无法接受周慧平凡的相貌，为了规避风险，便想出了一招奇兵，打造他成为一名虚拟歌手。周慧后来也自己开玩笑说，如果我生在这个时代，我就可以成功的当一个虚拟歌手。我只能说，当时我的想法太前卫了。

其实周蕙是一个典型的野路子歌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半路出家。他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一个普通家庭，19岁从学校毕业之后，他的梦想是去英国深造戏剧，成为一名导演。毕业时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唱歌，他跑去录音室给自己灌录了一张纪念 CD。 谁能够想到，正是这张毕业纪念 CD 让录音室的老板深深感动，他把这个声音推荐给了当时鼎鼎大名的制作人纪中平。正是这一位曾经一手打造出许茹芸《如果云知道》齐秦的思路的纪中平，对于他的嗓音大为赏识，当即把他引荐给了福茂唱片。冥冥之中，这个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出唱片的女孩，决定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1999年，第一张专辑爆红，这首被很多翻唱者望而却步的《约定》，在周蕙的演绎下，焕发出了别样的。

那一年，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21大地震，而周蕙清澈、甜美、毫无杂质的歌声，在那个充满了悲伤的特殊时期，冥冥之中成为了无数受创心灵的最高慰藉。那张周蕙精选最终已创下了超过150万张的惊人销量，让周蕙这一首《约定》翻唱的甚至比王菲的原版还要红，她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了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2000年，周蕙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当然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封面。那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了爆款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头曲，也成为了他第二首标志性的代表作品。

会唱歌，你总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顽强和倔强。他总是笑中带泪，执拗地要把这个故事讲完，但往往故事还未讲尽，听者却早已泪湿衣衫。就像是那首《不想让你知道》，唱尽了小美人鱼式的卑微和伤感，却又在甜美的嗓音之下充满了飞蛾扑火一般的欢喜。

歌手终究是要走在台前面对现实的。2001年，周蕙发行了两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在封面当中采用了自己的真人照片。专辑发行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习惯了看卡通娃娃的听众们愕然发现，这个女孩的长相和唱片当中甜美疗愈的歌声似乎无法让人联想在一起。于是在当时娱乐圈媒体刻薄的审视之下，周蕙甚至与彭佳慧、林凡一起被外界戏称为歌坛三丑。但是这仅仅是她音乐生涯跌入谷底的开始，外貌的非议不过是市场的残酷，而来自于

出于对于恩师的绝对信任，他在一张空白的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正是这位带他出道的恩师纪中平，却私下将他以600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 BMG 唱片公司，并且卷走了全部的制作费，随后人间蒸发。由于 BMG 公司不愿再出资包装，出于合约的限制，周蕙就这样被无情的雪藏了。没有钱制作专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也无法转会。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取1000多元来补贴家用。直到好友周杰伦向他伸出了援手，在周董的极力担保之下，周蕙才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可是此时他已经整整3年没有唱过歌了。在名气如流云，5秒钟就能红一个人的浮躁乐坛，他早已带着那首《约定》一起被所有人所淡忘。但是周蕙，他仍然坚持的要把歌唱下去。2007年，他发行了新专辑《绽放》，推翻从前，从头再来。在这张向死而生的唱片当中，他重新采用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那首《最爱》再次响彻了街头巷尾，依然是他最擅长的抒情。从《最爱》到《分岔路口》，每一首都精准地触及了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的，这正应了那句话，真正能够终结歌者的，只有停止。

那一年，在那档综艺当中，当周慧唱完约定后，那个流泪的小姑娘说，我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声音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在厨房里面去哼歌的样子。你看，好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不需要知道你的长相，她只是在那里，像冬天的炉火，像夏天的风。她陪你走过初恋，走过失恋，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然后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傻傻爱你的年纪已经不在了，那个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的自己也长大了，但是歌声还在，那把声音还在。只怪我们都相遇得太早，关于缘分又了解得太少，也许吧。但如果再选一次，你还是会想在1999年的那个冬天，第一次听到约定的时候，把耳机再塞紧一点。还是会想在那个懵懂的年纪，为一个人傻傻的，不计较公平不公平的，再爱一次。周慧说，最幸运的就是能够一直歌唱。而我们说，最幸运的就是能在歌声里遇见当时的自己。所以别为周慧可惜，她唱了20多年，还会继续唱下去，而我们也一样，继续听歌，继续不被辜负，继续傻傻的去爱着，也在各自的人生里用力的约定着。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6: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5: 是
6: 鱼鸟组合。
5: 对，
6: 哎呦，好感动啊！
5: 是，
6: 因为这期好久没听了，然后呢，又借着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字的情歌，
5: 对，
6: 那我突然觉得这首《约定》真的好能代表。
5: 因为《约定》呢，实际上就是很多人当然会有自己的两字情歌哈，但是我在猜想，这首歌算是他的一人一首成名曲当中的之首的一首歌曲哈。
6: 是的，而且又让我们想到了周慧后来的时候再出新专辑，当时我们974有一个特殊的策划叫 Listen to One，
5: 对，
6: 然后他就从我们早上的第一档节目，就是我们的节目开始一直打歌，然后到我们最晚的一档男左女右的节目当中，其实就相当于每个主持人通过自己不同的节目形式来介绍他还有他的整张专辑，然后整个人打交道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谦逊有礼，
5: 是，
6: 而且包括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的那一份赤诚，也在刚刚他的人生经历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呈现。
5: 哎，是了，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话题呢？的确，音乐主题日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我们来有请小左说一下。
7: 今天咱来聊个温柔的小话题，你最喜欢的两个字的情歌是哪一首呢？总觉得两个字的歌名是最藏得住情绪，短得像一句心照不宣的暗语，却装得下一整段心碎心事。它可能是一个藏在心底的称呼，可能是一段感情的注脚，也可能是求而不得的一声叹息。

0: 两个字儿。字一个字是我们最小的一个音符，对不对哈、嗯？所以两个字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本身看图像，我觉得都是一种让人
1: 有。哎，你有没有发现吗？就是我是通过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情，我才反应过来的。两个字放在一起，你要特别注意它的字形结构
0: 啊。是的，
1: 比如说、
0: 啊、
1: 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它摆在一起就很好看
0: 哦。
1: 但如果两个都是上下或者两个都是左右，你看着这个名字，你就觉得
0: 我问
1: 怪怪的。
0: 我问个问题啊，您这个姓儿是上下还是左右呢？
1: 是
0: 对称结构。
1: 所以嘛，我每次都可以插着腰说这事儿要不怎么怎么。

0: 都是精挑细选的缅甸天然 A 货翡翠。这次也给大家带了很多的一些福利款啊，比如说上次的在直播间卖的非常好的，像那个银香小四叶草的耳钉，
1: 对，
0: 这是一个大牌的同款设计，非常的精致百搭，但因为它里面镶了翡翠嘛，所以看起来就很贵。日常的价格呢899，但直播间的专属价只要199。之前因为断货了，卖着卖着就没了。那现在呢，重磅返场啊，但是库存有限，这一波羊毛必须薅起来。
1: 是的，第二重惊喜呢是18K 的金扣头天然翡翠，天然缅甸翡翠的这个葫芦吊坠啊，这个呢应该是细糯种的，这个水润非常饱满啊，而且呢在中秋的话送礼增加非常合适哈。日常价格呢是899元，直播间的专属价只要199元哈。
0: 还有呢就是翡翠多宝高冰手串，哎，颗颗精选的这种冰透起光的珠子，上手呢既显白又高级，日常通勤聚会佩戴都非常的合适。日常价要2900多，现在直播间专属价只要799元。
1: 另外呢第四重惊喜呢就是翡翠的白菜摆件了哈。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呢，白菜就是百财嘛哈。
0: 月圆寓意、
1: 月圆人团圆，然后百财伴流年。所以不管是做生意的老板啊，包括居家乔迁呀、这样的办公室的摆件，其实这个还是很有寓意的，大家非常喜欢嘛， 对不对啊？
0: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女生，我知道大家都是奔着镯子去的啊。当然都知道镯子的话，那每颗原石切开，师傅要先画嘛，所以说不可能说批量的给大家上，那肯定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高货的啊，孤品手镯、吊坠等等，非常惊喜和热门的款式，从199到10几万的高货，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

0: 开，抓紧时间抢购吧。
1: 来吧，我们听一首亮字的歌曲啊，我觉得跟翡翠有点像，这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0: 没有发现吗？就是穿一些古风的衣服，翡翠手镯必不可少啊。
1: 是，这时候旁边说，王小姐下次穿大裤衩就行了。
0: 人字拖。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北京，早上七点。
7: 早上好，您嘞。
8: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9: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10: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
10: 有点堵车的二环。
1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6: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10: 刚刚送完了孩子，
8: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2: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6: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8: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3: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8: 想不到的
14: 音乐广播权威发布。
5: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5: 华语星光会，今天呢，先来了段早安游乐场，没事不着急，一会儿我们俩再 PK 啊。嗯，
16: 我觉得可能刚刚你受到了歌迷朋友们的一些不爽的，所以你刚刚连片花都点错了。
15: 哎，对对，是是是，我刚才才反应过来，刚刚放完了张碧晨
16: 这首歌，他都自己宣布了，说不会再唱了，毕竟之前有那样的纠纷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
15: 结果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说的是他纠纷的对象
16: 啊，汪苏泷最近啊，确实啊，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他给莫文蔚量身打造的那首歌曲《昨天今天》，
15: 很好。
16: 那这次呢，又找到了黄丽玲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龙龙的这个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啊。这次呢，是又邀请到了十位女歌手来创作演绎她的歌曲。
15: 对，
16: 那她之前的时候非常有新意的，就是拍了这个女生们的面部的下半部分，让大家去猜都是跟谁。那眼尖的歌迷朋友们肯定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啊。而这次都是实力派的歌手。这话说的，上次也是实力派歌手。
15: 对呀，他找的人能不是实力派？而且我觉得，说实话，这就是他现在在音乐圈人缘太好了。
16: 对，
15: 因为之前有人跟他，比如说合作过单曲，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跟他合作呢？
16: 对，
15: 有人跟他合作单曲就爆了呀。
16: 是的，是的，因为有这个联名一啊，你就想一张专辑里面爆了多少首歌曲，
15: 对，
16: 对吧？跟容祖儿的那首太出名了，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5: 是，
16: 包括跟徐佳莹的啊，都非常好听，
15: 非常好听。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说到有人说唱商，我们觉得这个。

0: 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哦、明白。
0: 所以大家先来听一下吧，听听这次王苏龙一反常规情歌的这种打造方式、
1: 嗯、
0: 以钢琴搭配着非常层次细腻的音效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他在联名二当中的歌曲《删了100遍》。

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0: 对，
1: 所以总会出现有个人在那儿站着
0: 等你啊。
1: 等的时候他也一直会想事儿。
0: 嗯，
1: 现在呢，我发现人连排队都不怕了，一人拿个手机出来呀、啊，是吧？
0: 你这是等5分钟、10分钟，最多半小时。这个等呢，可能真的需要花一辈子。
1: 嗯、
0: 今天鱼子推荐的歌曲来自曹方的一首老歌，也是今天我心目当中第一反应出来的两个字的情歌。
1: 嗯，
0: 等人。

0: 鱼子现在也是啊，也是扎着门的啊。刚才听了半天来句，这个海豚音不太行啊，人家是唱 R&B 的好吧？
1: 对比起原唱来讲，那个非常丝滑的转音，
0: 是是是，他
1: 客观评价嘛，
0: 他很明显就是他的特点在于他的 R&B 唱腔上啊，但是他的这个海豚音可能就稍微差一点啊。好了，我们刚才已经把这投票帖放出来了啊，大家不知道是喜欢第一首还是喜欢第二首，没关系，这个有的人是比较喜欢我这首，像乐柔心田说，从当年比赛听到他就很喜欢。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1: 张靓颖，
0: 不是，都不是张靓颖，平安
1: 啊，
0: 平安当年在男生的这快男，他当年早期参加过快男
1: 哦，
0: 然后他当时要被淘汰的时候，
1: 那你没听过张靓颖唱这个歌吗？
0: 张靓颖我听过，
1: 超女
0: 哦，对，那我错了，
1: 快男更早、啊，
0: 那我错了，那就应该是我第二次听到是平安、啊、唱。但是张靓颖之前我是听过原唱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刘心田说的那个比赛听到他，应该就是指
0: 张靓颖
1: 的那个海豚音一鸣惊人，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是，感觉挺不错。但是山外有山说支持鲸鱼，其实我刚才听完你那首歌曲，
1: 你也转头想投我一票吧？
0: 我都准备去投你，
1: 你没投就已经是投我一票了，因为我投了我自己一票。
0: 你也挺会啊！
1: 就目前来看呢，我是以56%的胜率，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你，所以今天回去麻烦你给我们的红蓝大战想一个新的片花，
0: 行，
1: 然后再给它制作出来。
0: 简单，
1: 下周四我要看得到哟。
0: 我把
1: 看我现在这个领导做派。
0: 对对对，王经理说的话啊，咱们赶快去办到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上周呢，就是我听到了这个你这消息以后，咱们就改一下，其他我都不改。红蓝大战变成蓝绿大战。
1: 我是绿队啊为什么
0: 就很简单
1: 吗？我们是红队吗？你不能改啊，因为咱们听 TFM 的投票题里面、
0: 哦、只有红色和蓝色，
1: 就是红色和蓝色呀。
0: 行了，好了好了，来，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再跟大家来聊到一件事啊，就是昨天看到以后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咱们说到了这个欧美流行乐的源头莱昂纳尔里奇，77岁的传奇歌手，最近呢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安娜去演出的时候突发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个时候呢，当然呢，据消息人透露，他将于周二出院。但很多人呢突然想想，哇，里奇，
1: 对，
0: 真的当年是一位超级巨星，
1: 但是已经77岁了。他其实在演出的后半段的时候就已经显得很吃力了，在演唱他压轴的曲目《彻夜狂欢》的时候，甚至当时找了工作人员给他搬了一个椅子，医生呢也在排查他身体不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累了，有点轻度脱水。
0: 对，
1: 当然很多的歌迷纷纷的都表达了担忧，觉得就是毕竟这个年纪了嘛，还是不要太就省着点用自己啊，因为更多的联想到了上周也是有一位音乐的传奇巨匠刚刚离世啊，乡村音乐传奇多利帕顿。
0: 对，
1: 那之前呢里奇还晒过两个人同台的照片去悼念他，也说了你的光芒和音乐将会永远流传。
0: 是，然后里奇呢自己也说，其实自己没有听从朋友的医疗建议，因为他觉得比起自身的健康，他更在意歌迷能否看到完整的演出，但是他现在是为演出没有能够按照计划进行而感到羞愧。所以你看，这就是老一代艺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对不对？来吧，我们听一下他当年非常著名的经典歌曲，这些都是在我们当时的那一张经典的英文单曲的磁带当中听过的。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

0: 说你，说我，说你呢？你还说我？
1: 我这不就说了你一句还不够信达雅吗？
0: 这我就
1: 霹雳有点不服，说你说我不够信，
0: 不
1: 够
0: 雅，
1: 你不能说我不够达，这不就是说你说我吗？
0: 而且都对上了。四字音符是不是啊？
1: 你说说你啊，平时懒的，洗完脸以后啥也不抹就睡了，早上起来还跟我说，你看我脸上为啥爆皮儿？为啥爆皮儿？你不知道吗？
0: 关键是有一次，就是我们演出完了以后，
1: 要化妆，对，
0: 第二天我都没洗，然后我过来以后就说你脸怎么这么白啊？我说昨天那个妆啊，还没卸吗？
1: 真的皮肤伤害太大了啊！
0: 对，
1: 我们可能平时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可能是没有选对护肤品。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国际大牌兰蔻精纯系列，兰蔻系列的高端护肤品牌，今天给大家把水乳面霜三件套全部都安排上了，一整套的价格大家可以去官网去查一下，大概得个大几千。但是今天呢，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共只要699块钱。
0: 下单呢就送精品的礼袋啊，送人的表心意都超有仪式感。跨境直采，正品保证，马眼莲可以溯源。各位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兰蔻或者是699，是阿拉伯数字的699，赶快来抢啊！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哈。
1: 记得是回复一下兰蔻或者699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二字情歌收尾的还是我的心头好。我先想想，我对王菲实在太钟爱。

0: 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周深奔赴超无限为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特别写的这首歌曲啊。哎，其实这首歌的意思呢，就是写给所有的游客鼓励。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4: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0: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

0: 1994年，这个冬天不太冷，张学友的专辑第六首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情系半生》。温暖的旋律还有温暖的歌词，讲的是共患难相扶持的故事，相伴一辈子，共患难相扶持，这真的很不容易。可以共扶，但是不一定能够共患难呢、啊。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恋曲1980，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源自于他1982年《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罗大佑最经典的系列歌曲《恋曲》的第一首。恋曲1980，恋曲1990，恋曲2000年，同时也是他第一首纯正的情歌，带引号的情歌啊，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歌曲呢以钢琴、吉他等等乐器为主要的配乐，营造出的是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氛围，以歌词表达的质朴的情感相得益彰，让听众能够更加专注于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简单的配器更能显歌曲的真情。恋曲1980，罗大佑。

0: 一首歌，一个故事，深情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还有校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哇，那个鼻音，那个颤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不是？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那稍后回来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风之歌》第六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周深《奔赴超无限》。第九位，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3: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2: 第八位，张学友，《情系半生》。
4: 春风秋雨爱在心，前途伴行你把黑夜。
2: 第七位，罗大佑，恋曲1980。

0: 机。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切割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系列《听风之歌》第6集。继远走高飞之后，金志文又用这一首《风又吹过》更加酣畅淋漓的都市摇滚作品，让我们勇敢地告别过去，对未来充满憧憬。就是这样一首律动感十足的歌，让人会想到青涩的校园时光，或是唤起记忆当中美好瞬间。虽然是对标远走高飞的完成的这样的小品，但是小文和王耀光各自在这首歌曲当中寻找着突破，从歌词啊、旋律、配器方面都是精雕细琢。那金志文也是典型的厚积薄发的音乐人啊，怎么讲，你看今年呢是他入行的第24个年头，在他音乐职业生涯的前10年更多的是作为吉他手和幕后制作人。扎实的音乐功底，踏实又有亲和力的音乐表达，让金志文的音乐之路走得越来越稳，也在自我和大众喜好之间找到了非常不错的平衡。好了，金志文《风又吹过》，听风之歌第6集开启了。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1: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风之歌》啊，影视剧《且试天下》片尾曲《风息》，胡彦斌、叶炫清联袂演唱。他们把剧中人物在成长的道路上并肩扶持的深厚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纵要世事难割舍，也要携手观风云莫测。编曲当中加入传统乐器的那种幽深低沉的音色，独具国韵。那胡彦斌也非常适合演绎武侠类题材的作品哈。歌词当中还提到了兰因碧月，数十清回啦。若有些事终究难以割舍，不如携手观风云莫测。

一首好好听的古风作品，来自胡彦斌和叶炫清的《风夕》。刚才又把蓝烟碧月给看了一下，刚刚这首歌呢，源自于影视剧

北站的领风者。领风者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吗？这是动画片的配乐哈。故事讲述了千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一生的传奇故事，他深深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是一位伟人。但其实马克思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他与燕妮被阻挠的爱情，与恩格斯差点错过的友谊，最后都传成了佳话。好了，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南征北战的《领风者》。嗯，很有大格局，很有思想的一首作品。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

红包的这些人都念出来。薰衣草、八风不动、非常可乐、K 中庸、Seven Eleven、辛巴、Jesse， 还有腾飞，还有努力给力等等等等，其他人在等等里面了哈。辛巴小丸子，还有 ZB， 你们都来了哈。字母妹妹又出差了，飞长沙，好辛苦。好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刚刚已经点过名了，待会儿来点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有没有在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来，就一起吧，就现在吧，来跟着我一起，然后看到我那个大头像了吗？排在第三个，节目互动专区排在第三个 A 点，就进入到我们的专属房间当中了。待会儿十点再来开启我的抖音直播，搜寻 DJ 腾兵，哎，我真的好忙。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疯狂跳跳猴，然后呢，星际，百日无事故，歪都陆陆续续来了啊，星湖，还有午后的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风之歌》第六集，最后呢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来自田震。对，纵横流行乐坛超过30多年的田震，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过往的音乐即使已经隔了很久很久，但是现在听起来依旧富有超强的感染力，依旧可以听这些歌来解渴哈。今天听到这首歌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是为女足演唱的音乐，可以说也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可磨灭的励志音乐记忆了。好了，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吧，《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边听着田震这首歌曲，一边看着周星驰的女足这部电影的片段，真的很鼓舞很励志啊。好了，汽车约会听风系列今天暂告一段落，也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到同样精彩的汽车约会第二个小时，开抖音直播啦，来关注一下，搜寻 DJ 腾斌。
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你每个路口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

年出道十年的弦子举办自己的入行演唱会，还记得在当天演唱会上动感的音乐响起，弦子在舞群的簇拥之下现身舞台，头顶插着一根羽毛啊，女王范儿十足。就是刚刚这首2501迅速的热遍全场，烘托起了这种很嗨的气氛呢，掀起了当晚的第一波震天欢呼。所以以后提到弦子呢，不要只知道不得不爱了哈，也要知道2501。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好了，现在同步开启了抖音的直播，欢迎你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打个招呼啊，来，在抖音可以搜寻 DJ 腾丁。哎，直播会调这个面光啊，那面光今天显得我的脸还是挺没有什么层次，好吧好吧，我再来试一下，原谅我的新手小白，大家多多给一些指导哈。好了，在同步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听天聊天室当中进行互动，下载听

0: 不知道有没有派对啊，来邀请我们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好不好？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这个大套组。白绷带黑绷带大家知道哈，白绷带呢是白天用的绵润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油而不腻，可以深度的滋养肌肤。然而晚上用黑绷带啊，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皮肤就吃进去了。熬夜党用它第二天脸蛋又恢复了原来红红润润的状态哈。今天07清仓减漏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日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不到1000块钱。来，黑绷带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到2027年的9月，这效期真的挺长，就叫07清仓减漏，对，就是这么任性，价格真的好香。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赶紧抢。还有好消息哈，啊，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还有赫莲娜的超低价直降来了。搜寻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进入右下角的嗨购团，添加福利官即可开抢，实付满499元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哈，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的单品或者是中秋好礼，任性带回家。添加福利官的专属福利码再加码，来搜寻北京月广播右下角点那个嗨购团哈，金秋囤货正当时。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哇，Eagles 老鹰乐队的这一首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店。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每小时400公里的极速震撼全场，最终呢，爆冷夺得了1989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用实力宣告了银箭时代的强势回归。这款底盘细节精良、机械裸露而有序的赛车，不仅是技术合作的结晶，而且是赛车史上一段优雅而狂暴的传奇。好了，赶快为它量身定制，音乐来自 Richard Plant 的这首《Beat Me Up》。

0: 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Rachel Plantin 的这首 A Beating Me Up。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这首歌曲是不是给我们一种很活力动感的感觉？好了，那冰岛的Olan Waiting Up， 它其实呢，是那种电子合成器打造的音乐品质啊，其实它也是瑞典皇家芭蕾学院的专业芭蕾舞者，不幸的在舞蹈当中扭伤了脚踝，虽然中断他的舞蹈人生，但是却开启了他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音乐生涯，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也算是在音乐领域涅槃重生了哈。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时段。哎，一边在电波这一端给你放着音乐和你做直播，一边呢在抖音这里也要跟大家 say hello， 你们好，抖音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抖音直播当中搜寻 DJ 腾斌，腾斌不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两个字打对哈，腾飞的腾，下面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很多人都说，哎呀，腾斌先生，我要找腾斌先生，对，就是我。好了，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了，张学友的祝福，还有巫启贤等你等到我心痛。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
2: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妆。

0: 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

0: 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总有一束光能够温柔地穿透喧嚣，直抵内心深处。
1: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嚼块糖，这里是
2: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需要一块糖，把甜意渗透到每个细胞，调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1: 需要音乐。
0: 在这里，愿每一次相遇都是对灵魂的触摸，每一首歌曲都是对心灵的抚慰。
2: 让我们用心听歌，用心生活。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周四，这里是加块糖，各位好，我是泽华。前面听到了非常有能量的直给的音乐，以下我们兜兜转转，感受生命当中的千百度的迂回。

0: 清楚包啥呀、啊、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三碗不过冈可快，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风格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当你有很明确的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喜欢，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咬字，但是无论如何它成为了你，那它就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部分，就取决于我们自我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待和接洽自己身上的那个特点。如果你愿意把它放大的话，它可以无限制的放大，如果你觉得这个特点是一个缺点的话，你可以把这样的特点给抹杀掉，而如果你一旦抹杀掉的话，可能属于自己的那一面也就渐渐的没有了。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演唱当中，在发音当中非常有特色的白安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也是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曲，从一开始的那种不舒服到后面的逃离以后带来的旷野的那种明媚感，歌名叫做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逃离掉了以后，你会发现明朗度一点一点的变亮，于是让蔡健雅带着我们，让浪漫做主都平凡。

当中呢，蔡健雅承认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刻需要让自己喘一口气，而这样的喘息的时间点都幻化成了他在创作音乐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灵感跟我们见面。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让浪漫做主。一方面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一方面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好像不太是一个会去让自己好好的想

始了。好像是小学生们已经开学了，大学生们从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正式的开始上课了。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它算是一个新人，但是目前在内地的表现非常之好，也是参与了今年在北京的一场演唱拼盘的音乐节当中的演出，李霄云有在那场当中，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场全部都是非常漂亮的女生，声音的声啊，给大家带来非常美的一个又一个的视觉的画面。说到白兰地巧克力，来，麦特吕元良来了。

如果你喜欢 R&B 的话，麦的吕彦良的歌曲是完全可以加入到你自己的 R&B 的歌单当中去的。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音乐，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他的歌曲。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也是不定时的会拿出来放一放，很甜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不多的甜甜的歌。

今天想以一首英文歌收尾，后面的两首歌曲都是英文歌曲。 Maroon 5 这首 Memories 确实红遍全球的一首歌曲，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歌。接下来所听到的是在今年带来个人全新专辑的 Sam Smith， 他最早跟大家见面的一首歌曲。这个歌的歌名呢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辣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

0: 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1: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0: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1: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0: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1: 对，
0: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1: 是，
0: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1: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0: 哎，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1: 对，
0: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1: 对，
0: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1: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

0: 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中美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块钱，两瓶装8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Pitbull Florida Launch Money Lewis 好久没有听到 Launch Money Lewis 这样的一个名字 Launch Money Right 山里零四分正好在各位的午饭时间正式开启的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友我是 DT 每次在听到就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充满了各种热带的能量跟力量我不管是 Florida 还是你真的在 Florida 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放上这样的音乐你就觉得说终于逃离了所有的那些曾经的大城市给你带来的工作压力跟束缚你能稍微逃离一段时间所以这首歌如果各位在任何旅行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休假的时候变成你的 BGM 你试一试觉得极其的合适而当中出现的那一个萨克斯音色 就学不会学不会啊就那一段来说跟是不是 Last Friday Night 当中那一段萨克斯是几乎一样的无论是真人演绎的又或者是很多的音效库音效素材包里边来堆叠而成的它放这个位置也是恰到好处的哎，之前真的是就看别人那些比如音乐制作人然后说我现在新

都特别帅跟坚定，就好像很多时候把耳机戴起来以后，整个世界与你无关了，谁都不爱了，那刻觉得自己是最帅的仔，是吧？而那一刻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个 strange 的开始。而接下来听到 Britney Spears My Prerogative。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0: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那么有态度。一首歌里边你可能本来90%都是 Simonson， 然后但你会发现自己在拍的时候其中匀了40%到50%的画面全都给了那个女贝斯手。后来正好旁边的朋友很懂啊，就是 John Lennon 的孩子，他的女

Bibidubi 也官宣了自己在澳洲的一系列的巡演，进入到这一个秋天之后官宣的从 Live House 的巡演，再到现在的几场大家蛮期待的音乐节草莓的石家庄

Glass Animals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最后一首歌交给 Zed 蒙侯 Gray and Mary Morris The Metal。 希望各位在周四的下午继续保持好的心情，到周五的时候明天要集体抽象周末，连周五跟晚上的时候会陪伴各位，我们来一起听歌，跟各位来设定下一些话题，比如前两天我们正好聊到所谓的叫什么精神卸妆是吧，明天晚上到时候看要不要设定一个这个话题聊一聊，又或者我们有更好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欢迎各位随时在明天中午的时候先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先到了周末想听到什么样的节奏跟感觉什么样的风格，欢迎各位随时听 TFM 聊天室抖音王维 DT 我们的粉丝群，又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聊起来。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

充满了清新和愉悦的音乐风格，而且剧中呢也是使人感动的非常炙热的爱情，幽默鲜活的剧情都展示出的是斯梅塔那那种喜剧大师的风采。而且刚才我们听到的序曲也是那种饱满的力度，还有很明确的形象，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全剧是那种欢乐的气氛的。后来呢，也有评论家认为它是可以和莫扎特的

斗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一号，这首呢在音乐会上会经常演奏的作品呢也是克里斯蒂他来指挥的。他的处理是很有个人风格的，速度比我们平时听的会偏快一些，而且节奏非常的清晰，音乐充满了动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

大师科尔蒂斯，他来指挥的科达伊著名的哈利亚诺斯组曲。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序曲，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4年出版的，这是由科尔蒂斯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海顿的时钟交响曲和耳边听到这一段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来自于柯达伊著名的哈利亚诺斯当中形象非常鲜明的一个段落，维也纳的音乐时钟。

耳边的音乐是来自于组曲的第三段情歌。哈利亚诺斯是柯达伊根据小说《老兵的故事》创作的歌剧，那他也是后来把歌剧当中的音乐改编成了交响组曲，在1927年12月15日纽约首演，这也是今天我们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哈利亚诺斯组曲。

的哈里亚诺斯组曲，在这里面能够感受到那种配器非常的新颖独特，而且动态非常强大，色彩也很绚丽，音响效果非常卓越。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1964年录制出版的这张唱片。那这样的一张唱片是由著名的匈牙利指

0: 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6依旧在你身边。我是王卓，欢迎。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拉

0: 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

这段音乐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也是让很多人呢感受到了一种大自然的一种风光。没错啊，这就是来自于吴金代的非常非常著名和经典的森林狂想曲。听在结尾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么大段的来自于森林当中的植入的系统。吴金代呢，大学在美国读的是录音工程技术专业，回国之后他加入到了蜂巢音乐，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野外实地录音，扛着设备深入到山林海岸，以及呢把那些鸟蛙溪流海浪的自然声音作为核心素材加入到音乐当中。吴金代说，自然的声音不是配乐，而是平等的演奏者。森林狂想曲专辑正式发行的第二天，刚好发生了台湾的921大地震。地震呢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也让很多人呢开始重新去思考一下音乐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在灾难之后，在森林的声响获得了巨大的情绪的抚慰，所以这张作品呢也是超出了音乐本身，成为人和土地对话的载体。在吴金代早期的很多专辑当中呢，有两张最为著名，一张就是

0: 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共同看到的是来自于吴金代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非常喜欢他2021年的这样专辑，叫做《万籁的絮语》。那下半时段我们再来听几首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2019年吴金代到冰岛实地去录音的这样一张，名字叫做《冰岛木兰》。这一次呢，他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那些形成于百万年前的古老冰川，也许正是因为全球变暖而快速的消融崩溃，很多的冰体也许十几年之后就会彻底销毁，于是呢，他

首曲目没有田野湿地的自然录音，没有鸟叫、流水、海浪，完全是一首器乐作品。它讲的是光阴如川流，而我们身在其中。川流既然是自然界的江河流水，也是时间，是城市的人流，是艺术和记忆的相互流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

0: 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9月3号，我们正式站上了第三。

有他写给孩子的话，你可以从这里走出去，但永远不必把你从哪里来藏起来。他没能忘掉那个木屋，没能忘记杂物柜里哭的那个小女孩，他用一辈子兑现了那个誓言，让每一个从泥里爬出来的孩子都能收到一本书，被世界认真叫一次名字。听完了他的故事，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歌，你会不会更有感慨呢？

的清冷和安稳。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的精力微不足道，可是你知道吗，在你实实在在活的每一天，这些真切发生的故事就是你活着的证据，就是我们成长的证据。当然了，有些故事会被你记得很久，有一些故事也会悄悄地被这个世界遗忘，所以不要有遗憾。只要你真切地感受过你的这段经历，就有属于它的分量和存在的价值。时间里的故事一直都在发生。我今天还在看了一下日历，虽然是9月3号，但是你知道吗，现在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据说有一次他带着家人远行，意外地邂逅了难得一见的粉色极光和流星同时出现的这个夜晚，所以就是这样，夜空里给他带来的这份震撼促使他写下了这首歌。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份喽，各位加加油，把你在年初立的那些 flag 好好的再看一看。

那种超长的连唱的乐句，其实对于歌手的气息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大家想锻炼自己的肺活量的话，不如就选择像这样的歌曲来入手。那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哈，两位很成熟的歌手了，对吧？啊，很享受音乐里的这种松弛感。其实，哪怕就是这样有难度的作品，也可以放松，我们尽情地投入去玩，去享受音乐本身带来的那个快乐，好吗？马上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一首最新作品，名字叫做《晴天娃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

重逢的那种心情。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像生命里很多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一样，生命里的很多歌也只是陪你走过了那一段时光。所以如歌一样的人生，你不需要因为分开就耿耿于怀，对吧？你只需要感恩彼此的遇见。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老

首先，全新的 Neue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0: 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航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帖，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需要1499元。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

0: 湾。
1: 这是来自陈零九还有孙盛熙北京的夜晚。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真的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接地气儿。比如说他说带你去三里屯逛逛啊，喝喝咖啡，然后想吃北京烤鸭总要排队，然后还有什么带你去吃小龙虾，好像真的是我们在日常周末或者说是偶尔下班了之后，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时间啊，不用加班的情况之下去 City Walk 真的会遇到的路线。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提到 City Walk 带来的音乐风格呢，会更多的偏向什么爵士啊，或者说是 R&B， 又或者说是像是 City Pop 这样的风格哈，非常的有都市感，然后不会有太强烈的节奏，会让你觉得晃晃悠悠的啊，吹着秋风呢，在今天这个天气还不错的阳光之下，是不是今天晚上可以安排一下 City Walk 了？

还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在 City Walk 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歌哈。因为有时候也许你约不到朋友，那自己去逛一逛也蛮好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赫还有 Moon Town， Moon Town 也是非常优秀的香港的唱作人，然后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出自赫他在2025年的一张概念专辑，叫做相同故事不同叙事。所以会让我想起，也许有时候我们走在同一条街上哈，身边的人可能已经不是你当年一起走过的那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一直在成长的是你自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在同一个路过的路口或者说是一个胡同的牌子的面前去拍照。

吧，柯涵啊，快来精彩环侠，精彩环球从今年的9月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就正式开启了哈，一直会持续到11月1号。那每年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这个环球影城的精彩环球的活动，今年它有什么亮点呢？今年首次联动了盗墓笔记还有第五人格两大 IP 哦，哇。

整个游戏的动画呀美术设计真的非常棒，我觉得它完全是打开了像这种解密类游戏的一个新的天地，所以到现在也有很多高手很多大神在一直继续的游玩呢。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游戏里的对抗感，或者说是你很喜欢解谜啊，你可以去第五人格逃离白沙街在环球当中的这个 IP 的实景地。那另外还有什么画皮幽宅，那说到画皮大家就很熟悉了，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于聊斋，在这个场景当中你可以去看到古宅，可以看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

0: 那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莱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0: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1: 是
0: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五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5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5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是。

0: 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语。

0: 和平。
1: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换一个 key 就有一种全新的感觉的话，那么一首歌曲换了一个发音的语言，那就变成了一首新歌了。
2: 嗯，尤其我觉得本身像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普通话歌、粤语的歌曲、尤其粤语歌曲的平仄的这个发音感觉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1: 九声六调又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2: 真的，我听惯了之后就会觉得越听越能够听出来它的其中的一些美和一些不同的感受。
1: 我们就觉得人家说话怎么那么可以兜兜转转、细细末节的、我们就是普通话容易太过于平淡和平静。你吃了吗？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瞬间变得很简单冷漠。
2: 对，稍微带点小情绪就其实我觉得那好吧，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哈。今天要测评的这首新歌，来推荐新歌，是前一阵子因为他的这首新单曲上线而大火了的李佳薇。当年不是当时这首歌叫《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我们还说那个歌名太随性了，
1: 是，
2: 但很符合现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
1: 是，李佳薇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但是她祖籍呢是广东梅县，所以从小呢也是听粤语长大的，据说她粤语本身也是非常标准的。
2: 哎，所以这一次她就把甲乙丙丁做了一种深情的，怎么说呢，一种延伸和重新的演绎，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粤语版本。
1: 哎，那个戴毅有段时间在多邻国上学粤语哈，你能用你蹩脚的粤语试着说一下甲乙丙丁？
2: 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五，我还是会一二三四五吧。
1: 你俩还是怎么两清吧？
2: 对，我要听一下这首歌，看看能不能学一下，因为普通话版本我已经可以唱了。这首歌，
1: 粤语版。

0: 命，说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1: 怎么就烂命？烂命是他，怎么会是我的烂命？我的命那么高级？
0: 就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女性已经不能是这个样子了。说怎么能赔上自己叫烂命呢？这么作践自己，所以就会觉得这种撒狗血的剧情在粤语这个版本当中少了很多，情绪收敛了很多，听上去又更克制、更舒服。
1: 粤语腔调那种平仄也完全听得出来，李佳薇是真的很擅长的。
0: 对，就是骨子里边这种基础就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拼命去学的感觉，
1: 突击的或者按照汉语拼音去飙出去唱的。
0: 对，所以确实感觉更游刃有余些，而且我觉得他的演唱的感觉也越来越收敛，跟他以前那种大开大合适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其中有一句歌词在粤语版本当中是幸运用尽便到站，他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委婉的方式，然后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起承转合。
0: 所以来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喜欢听粤语的平仄韵味的朋友就会觉得似乎这首歌曲那个破碎的感觉稍微收敛了一些，也更有一种滤镜带着那种曾经的美好，然后似乎慢慢远离，但是你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纠葛。
1: 也祝贺李佳薇在煎熬之后算是又有了一首自己的大热歌曲了。
0: 对，这大热歌曲就是除了说口碑，然后演唱，然后同时反响度也很好，
1: 以至于都会有粤语版本了嘛，所以它的传播度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普通话版本呢是上了我们的榜单的，我们也期待着粤语版看能不能上榜了。
0: 对，以前煎熬那首歌太难唱了，就是大家可能 KTV 里面都是鬼哭狼嚎的，但现在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完之后就还挺美的。
1: 是的。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好看的演出啊。9月3号呢，也就是今天，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一共有5部剧目在北京同时上演，比如说有音乐会《国乐咏中华》，话剧《青青的阿万仓》，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舞剧《雪山大地》，也分别会在不同的剧场当中跟大家见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的。
0: 多关注我们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好，接下来我们所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

0: 10周年，所以他也是在这一次的纪念演唱会当中呢，重新把这样的主题拿回来，当做自己的全新巡演当中的主题。
1: 对，那个巡演主题就是梁咏琪 Love Gigi 爱自己。那首站是放在了香港，11月27号到29号的时候将会在红磡体育馆开唱。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样的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也会听到重新编曲不一样的、更感动的这张专辑里的其他歌。

0: 度，从歌手角度，你好像听不出来毛病的感觉。
1: 在那个时代，她不算是那种横空出世的大美女，但她绝对是非常清新的玉女。
0: 她是横空出世的高个美女。
1: 然后你会觉得身上永远充满着像太阳一样的能量在身上，
0: 永远像挂夏天，
1: 是吧？
0: 永远是充满新鲜的感觉，柠檬的气息。
1: 但很多港星其实日后回忆的时候都在说，出道的那段时间并不快乐，因为每天行程实在是太紧了，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你反应不过来。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当下，过了30年之后，如果现场有机会跟 GG 聊聊天对话的话，他应该能够告诉你更好的方式怎么来爱自己。
1: 你要去做现场做主持人啊，那我很羡慕哎。
0: 我没这个本事，现在。红刊，我努力。
1: 加油，可以的。
0: 我努力。
1: 我们听这首同名歌曲《爱自己》。

0: 刚这句歌词你应该能听懂了，因为刚才我上说了一句，其实呢，我觉得我可以讲爱我自己。
1: 你确定讲的不是泰语？
0: 其实呢，我觉得。
1: 其实呢，啥意思呀？
0: 其实呢，我觉得我是更爱我自己，我会更爱我自己。
1: 哦，你还可以，
0: 可以的。就那、如果说慢慢说，
1: 挺能糊弄我们这种听不懂的人，听起来好像像一回事儿似的。
0: 绝对前面那句还是没有问题的。
1: OK， 这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梁咏琪1996年这张专辑，所以你在听她现在的演唱的话，你会发现她的 key 也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0: 有，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精神焕发，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像一朵绽放的春天的花一样。
1: 嗯，同意。今年呢，她也是非常的忙碌，除了陆续带来各种各样的新歌之外呢，也会带来话剧《我们成为的她》，好像马上就要来到北京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天桥。
0: 我怎么记得就这两天正在。在演呢？
1: 你说热闹啊？
0: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在演的？
1: 那想看哎。
0: 对啊，是很想看的，因为我看到有视频当中的一些画面出来。

0: 添加福利官呢还可以领价值300块钱的专属礼券券包，不要小看这300块钱，当你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它能省下来不少钱呢。
1: 对，我现在就去回复翡翠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待会儿我就入群了哈。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也是马上就要中秋佳节和这样的教师节了，如果您想选择送礼物的话，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这样的一个套装组合太合适了，都是50毫升的正装，分别是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日常价位5-6千，今天只要999块钱。当然它是因为临期，但是这个临期呢也不会太过于临期，时间呢是到2027年9月设置白绷带，黑绷带是到28年8月完全用的完。

0: 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爱好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在那个家，在那个房子里头。
1: 嗯，有房没房，我们听听看关于装修的一些理念，关于家的种种的美好的设想，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后一小时，让我们欢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门店经理刘嘉玲。
0: 哇，嘉玲，
2: 大家晚上好。
1: 嗯，嘉玲一来呢，必须是最近又有什么大的举措了，我们稍后慢慢揭晓。然后还有今天非常不灵不灵不灵的文文，欢迎
0: 欢迎文文，
3: 大家下班快乐。
0: 我觉得就应该这样的，因为五点之后了嘛，下班之后的状态就应该让自己不灵不灵闪起来，而且带上这个亮晶晶的发箍之后，就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妆造的感觉又上了一个档次。
3: 对，我也是最近才开始不灵不灵的，夏天的时候不灵不起来，刚好不灵的出汗就给冲没了。对，
0: 到秋天可以哈，待会儿看看在我们的家装里边有没有一些可以不灵不灵的

0: 提前占优惠也很重要，我们用现在的价格去装明年开春的房子，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收房，我随时用全包园的任意套餐来装修，这个都是可以的。嗯，而且今天的节目还有直减一万元的一个重磅福利，并且的话呢，刚才我们经理也说了，包得更全，服务更全，不耽误你上班，不耽误你照顾娃，不耽误咱们出去跟朋友玩。嗯，我们有专门的设计老师给咱们一对一的服务，管家给咱们一对一的服务，帮着您花，说实话装修就是花钱。
1: 对，
0: 你们也管说您占119,900的优惠也好，129,900的优惠也好，其实节目时段咱们是999，您到店面超出一瓶1699到1999不等的。嗯，我们经理的前十户在咱们节目当中我都其实比五折的优惠还合适了呢。我们用这个价钱能装什么样的房子呢？就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就想象一下，我就有一套毛坯房现在在手里，那怎么做？其实装修我们要买材料，买十多吨的材料，我们要自己运到家，您甭管建材城给咱们送，还是自己咱们瓷砖呀、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电线、水管，什么防水、地漏、沙子、水泥，如果咱自己装修

0: 来畅想20多种的一些装修的模式，能快速的让您知道您家的定位的一些风格需求啊。
1: 嗯，
0: 当然这个也是给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在节目时段站上优惠的听众朋友快速的帮大家选定风格，然后您再去选定预算都可以啊。记得打电话吧，400-606-8866，一个电话咱们装修款帮咱们省一辆小汽车的钱。
2: 嗯，也就只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没错，嗯，所以你看文文来了之后，包括嘉玲经理来了之后有专属的优惠，这是经理特权，所以是不是就有专属天使？
2: 要单。
1: 真是专属天使，哎呀太辛苦了，刚刚想起来端杯水。
2: 来自于 Tank 的这首经典歌曲跟着一块来唱吧。

0: 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让他这种所谓的开心会
1: 变成伤心，
0: 变成伤心。
2: 那一句话总结吧，那你就有可能花钱装成毛披风，就是有可能我花钱装了就跟你没装一样。因为传统的装修确实是墙面换个颜色，然后我风格大概换了一下，瓷砖地板木门其实看不出什么变动，但是钱确实没少花，花在哪儿不知道，哪儿都有加钱了，确实是有这样的啊。包括就是可能
1: 还有整容过度的也会有，
2: 对，还有就是包括就我们自己没有充分的了解装修这个市场嘛，我们就自己一冲动可能所有的超预算了还不说，混搭风有的时候异想天开的，如果说能改的还好，改
0: 不能改的很烦的。
2: 那我谁没踩过坑呀？我之前就是我那会儿啊，应该是头结婚之前吧，那会儿还头几年呢，就流行什么样的一个床呢？就是类似于它圆形的，没有不能放任何的床头柜的。我当时觉得我的天，那得多流行，那我朋友上我们家多有面儿，买回去了，太痛苦了，你知道吗？就是它没有它床单我换不了，因为这床单我得买定制的床单，它是圆的，
0: 是圆的。
2: 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跟我关系点好的，全部都围绕我这个床来点评。到后来我在门上都贴了，如果想我们家做客，别评论我的床，
0: 别进卧室。
1: 我觉得软装还好，最可怕的是硬装。你比如说那时候流行，或你喜欢贴那个壁纸，然后就满屋都贴了壁纸。后来你后悔的时候，你想把壁纸撕下来，你要把其他东西都给移开，是很麻烦一件事情。还有吊顶，你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吊顶风，然后出来是个这样的感觉。几年以后你想拆呢，都是很大的工程。
0: 没错，
2: 其实还有就是当时衣柜图好看，或者是定制没做够，这个是导致于一进门到处都是衣服。你说你扔了可惜，不扔没地儿
0: 放，
2: 你挂上没架子不够，你叠衣柜也冒出来了。所以说我
3: 这个我就有发言权了。因为每到换季的时候我就要这个整理衣服，这不是秋天来了吗？其实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整理衣服，我就发现就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几年前装修为什么没多做一些定制柜子，这个是让我很头疼的。就像他说的那种情况，衣服又没地儿放，然后叠起来又都是褶子，就是很让我头疼，很让我头疼的。然后你还有时间玩，就我这衣服就够我收拾

0: 预算会超，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超这个那什么的，你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咱们的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套餐能折合的范围内给大家送。我们这次套餐，我们是65套内面积65平，119,900，超出一平是999啊。但是记得前十户啊，您打进40060688866是这个价格。如果您是第11户、第12户，您别怨我们，您就不是这个价格，是129,900，超出一平10099，就会稍微的多一点点的预算嘛。
1: 但这也是很合理的了。
0: 我们送是8件或者是13件的家具，怎么来判定？小户型您选走8件，如果您选实木家具，就全部。

0: 哎呀，总是看到柯一鸣老师在去点评这位歌手那位歌手的演唱和他们的歌曲，不知道柯老师怎么样点评自己的歌曲。
1: 觉得如果说点评自己的歌曲的话，可能会
0: 太好听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和这么曼妙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年轻的状态真好。他说话还是很有范儿，很起范儿的。
0: 哎，是，欢迎回来，这里就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刚才只说了一些比较甜的一些我们的非常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专属的优惠的价格，但以及呢，这周六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是吧？这也是一个专属的活动。
2: 是的，是的，这周六日的话，因为是金秋的第一场嘛，所以活动力度还很大呢。就是首先大家一定要在节目期间拨通400-606-8866，因为您说我听了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您自己到店，他就自动的是按照店面的价格去给您来计费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先拨通400-606-8866。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店面的活动。首先呢，秋高气爽了，您是首次到店，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我们提供首次到店给您叫车的服务。您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打车给您送回家，
0: 就是免费接送。
2: 对，而且呢，我们还给娱乐最王牌的这些听友准备了一份精美的伴手礼，有这个乐扣的保鲜盒啊，小羊皮的套装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很多这个品类，您到店了可以自选啊，就是您离店的时候想着一定要拿。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

0: 吃食的话会有一些烤肠啊、爆米花啊、一些甜点呀、这些都有给大家去做准备的。
1: 嗯，这些都是附加值，主要让大家到店面当中去体验一下。
2: 对，你就会发现在家的感觉一定要到一个那种就是已经有成品房的这种感觉的地方去，我们要满街好好的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套，因为秋天来了之后我特别喜欢美拉德色系，就我觉得特别会有这种氛围感，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特别是秋天落叶了之后去一些北京的这个胡同里啊，然后落叶很美的地儿去拍照，因为我特别
2: 你的发色就是美拉德那个美拉德色系。
0: 对，然后特别爱拍照，但是我们有一套样板间，一到秋天我就忍不住穿着我的美拉德色的这个大衣在那儿去拍照，就大家也可以去打卡，就是风尚空间这一套。它整个的这个色系是一套中古风的这个色系，然后它又有一些绿色呀、一些彩色呀做点缀，

0: 就是怎么说呢，一分钱不用花，未来的家装成啥样，
1: 对，
0: 咱们就能提前预知。其实我愿意为这样的一个能让我知道我预知的一个预判，我愿意为这个买单的。嗯，我不愿意为未知花钱，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能
2: 给我草图不行，就是你给我一个草图，给我个设计图我不行，你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实实在在是什么样子
0: 的，对，
2: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就想要这样子的，你就告诉我 大概怎么样花多少钱能出现它同样的同款的状态就好了。嗯，
0: 对，可能你看我给大家报价，别管说是我说65平是19900也好，20万也好，三十万也好，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花的值不值。但我们看完了以后，把品牌呀，包括所有的家具啊，包括所有的设计老师，能说我们全班人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您觉得我们再拆分，哎，那觉得你看我的时间成本，我的这个能达到的一些材料成本，拿到的风格成本，我觉得哎行值，我就可以选全班人装修。那如果说不行，我还有更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把全班人作为一个对比项，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2: 嗯，
0: 反正甭管怎么着，今天的秋天的第一波的福利，我觉得真的啊，今天是9月份，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做客娱乐最王牌的节目。首先重磅价格先给大家直降了10000，超出一瓶，我们又给大家回归到了开业那会儿的999的一个价格，还送了一个家具大礼包，是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如果说咱们没有在娱乐最王牌站上这个优惠，店面的家具是以家具券的形式给到大家，有可能我们先到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再往后可能8000、6000。但我觉得肯定您拿这个钱买不来13件的家具，这个是100%跟大家保证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定制没有一户装修的业主朋友，不管你是新房老房，装修不重新做定制的，我没听说过谁把定制还搬到咱们装完的房子。但是成品家具有可能，我原来的房子我还挺好的，我再搬回接着用，但是定制咱搬不走，一拆就坏了啊。
3: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二次装修的朋友，不管是新房老房，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7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经理给我批的是石头影的顶天立地的，要么是所谓菲亚品牌的，要么是马格尼尼品牌的，要么是志邦品牌的全房定制啊。投影面积是底儿乘以高，我大概换算一下，可以做2个主卧次卧的大衣柜，再做一个鞋柜，相当于送大家3组的定制啊。反正经理批给我的是这些，但是我觉得咱们要自己做的话，你也得花10000大几。节目时段又把大家省了10000大几。
3: 是，最近很多朋友在看《早春晴朗》这个剧啊，他说非常好看，被那个 Look 总的那个整个的品味所深深的吸引到了。
0: 对，
3: 你说那我想把自己家搞成像 Look 总那种奢华呀、低调的那种路数，是不是全班也有这种相类似的？
4: 当然有了，就是现代偏现代一点嘛，包括就是可可乐园比较适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说，哎，我想要跟电视剧里同款，也可以去样板间找一找灵感啊，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而且我们的设计老师都是从业5到7年以上的，全包园跟大家之前没讲过啊，全包园的设计资质是设计乙级，在家装里面是最高级别了，这个是市面上90%多的公司是没有的。所以说一些无论是现代呀、中古啊，包括美式啊、中式，其实是完全可以达到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您一定要前期把整个的一个需求跟我们说啊，说清楚啊，
3: 符合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追求。但是如果你要像看这个剧当中有朋友说，我现在可能是租房状态呀，或者是我局部想。

小户型老房的拆改，这个套餐的优惠一定要占啊！小房子的听众，咱们就说小房子吧，50平往上，咱往下，咱们就说户型小一点的，去占这个套餐。局装，你说我就看我们家厨房卫生间不顺眼，局装个厨房，局装个卫生间，今天8折的折扣，一个空间28800起，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厨房的全。

0: 园装修，今年的暖气费都由墙包园来出，怎么了个出法？一平米给大家补贴30块钱，除非您是说我是商用房，你只要咱们住宅三十元一平米肯定是足够用了啊。您房本面积多大，我们给补贴多少？80平还省了2000多块钱呢。但是一定是前十户打进40066688866的听众，新老房同享啊！记得暖气费的补贴，这是我们首期，下期还有没有？我不知道领导还批不批，本期一定是有的。
1: 这也是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专属的
2: 首发，对，专属的一个优惠，就是，我更正。

0: 上咱买一组一组的买，我们是全10公分厚的4级防盗门，防火防盗安全门，19个点锁点的，原有的门锁您收起了，我们再送您什么指纹密码、钥匙刷卡的这个智能门锁，连门带锁一起给您送，再给您提供免费仓储啊！您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能站上，您的房子工期多久，房这个免费仓储的位置给您使用多久？您想想，一个月租金哪怕1000，您装4个月、装5个月，又帮你省4-5千块钱。所以说这些老房叠加起来，我觉得4-5万块钱肯定把大家省回来了。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
1: 金九银十，很多公司都在各种各样的涨价，你看全班它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然后服务品质也变得更加的高了，但其实价位反而是打下来了，所以不妨大家先通过打电话占据一下这个名额，然后有1年的时间都可以考虑，到时候不选择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
2: 是的，
1: 400-606-8866。

0: 床垫的话，就是我们按照这个
1: 现场要啊，这都没有准备好，
0: 给我弄了懵一下。
1: 对、
0: 啊，床垫是这样，就4999元买一送一，这个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价格了。
2: 就那个床垫，
0: 床垫18000多呢，
2: 那床垫8000多的
3: 家伙，
2: 我们现在是4990买一送一，又帮大家省了在床垫这一块将近省了14000多块钱。全班从开业到现在从来没有床垫的一个福利，
0: 对，
2: 但是斯利德赛的厂家本期正好也在
0: 慕斯旗下的。
2: 对
0: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只要是咱们的听友，您说哎我刚装完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快乐崇拜后来也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欧若拉》当中。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一首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又言之有物。歌词把快乐定义成一种简单的状态，而不是复杂的结果。20年后再听依然不过时。《乌哈》这首歌则是潘玮柏标志性的美式嘻哈风格。从首张专辑《壁虎漫步》开始，潘玮柏就以幽默风趣、新潮的洋派风格，特有的亲和力奠定了在华语乐坛的地位。这种风格在华语乐坛是独一份的。

0: 2026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马上要来了，今年阵容跨度特别大，民谣、摇滚、流行、说唱全部集齐。老狼是连续第二年登上大运河音乐节，去年夜晚运河边《北京的冬天》全场大合唱还历历在目，今年是不是又可以现场听见《同桌的你》这些校园民谣时代的经典呢？这首老狼的《虎口脱险》收录于老狼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晴朗》中。
1: 把烟熄灭了。

觉他不是在唱情歌，而是在讲一个已经过去的故事。同桌的你收录在合集《校园民谣一》当中发行，磁带一发行就受到了热烈追捧，开创了校园。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歌黄金时代8月31日上线，很多人会把60岁当成人生的终点，但林志炫用这首黄金时代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作为 OneTake 3.0 耳顺巡演的第二部单曲，这次他请到裘德来作曲制作，编曲非常巧妙，把爵士、音乐剧、歌剧的色彩揉在一起，不再是一位炫技式的大高音。9月底他也会在北京开启本

小棠的连带保证人8月31日发行，姚小棠首张个人专辑破晓的陪伴曲，张简君伟作曲，曾无秋杰编曲及制作。你可以是别人的保证人，也会有人为你兜底，诉说着双向守护。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5: 今天 A 面第一首歌曲收录在2000年周董第一张专辑 J 当中的印第安老斑鸠，这是他看完成龙电影上海正午得到的灵感。这部电影呢是2000年五月份上映的，那么周董首专呢是11月发行，也就是说这是当时他写的一首新歌。

0: 属于我，齐秦。
1: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2: 避免第一首歌曲来自田震2000年的震撼专辑当中的开篇曲目，叫做《嗨呀》。这张专辑呢，大量融入电子摇滚元素啊。这首歌是主打释放、挣脱束缚，感染力特别强。

0: 银河快递乐队在今年的 EP 宇宙回响当中翻唱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门尼今年的专辑门尼三贵族当中的巴拉莱卡，这里面实录了俄罗斯民族乐器巴拉莱卡三角琴，搭配手风琴弦乐还有俄语合唱吟唱，总觉得充满了前苏联电影戏剧感。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实啊，因为暑假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五百大巴的人员比过去呢是减少了，昨天晚上只有561位呢。哦，
1: 我看到前面还有570几位啊。
0: 对啊，因为上个月嘛，大家还没有开学嘛，但是这都不重要了哈。21:06:1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四小宝光临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今天晚上小宝穿得非常的花哨哦，
1: 像一个七星瓢虫
0: 不，我觉得有点像扑克牌当中的老 K
1: 哦，还真

0: 李大宝带来的周四之歌，开启了星期四晚上的男左女右啊。其实每一次小宝的到来都会让我觉得大家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1: 嗯，因为家里来人了。

0: 节目显得相当的，怎么说呢，有点
1: 斯文，
0: 女性色彩比较浓郁哈。然后小宝到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嘛，他会吹萨克斯，然后第二十段就会展现出来。

0: 以后了。
1: 不是他，
0: 但十一以后呢？你的这个
1: 我的这个
0: 可能有点不行。
1: 嗯，那咱
0: 们
1: 可以
0: 觉得泡汤吧。
1: 嗨，那也可以是下午吧。
0: 下午大家要上班啊？你说周六下午？
1: 对呀、
0: 啊。下午的感觉好吗？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下午如果直播的话，比如说星期六的下午，值个两三小时，然后你们照样吃饭，晚上早点睡觉，第二天二十号，因为我们。

0: 感觉清清凉凉的，特慵懒那种感觉。
1: 对，反正每一次你到来的时候，都好像是把这个整个直播间变成了周末的夜晚啊，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明天不用去上班，不用去上学，我们就可以沉醉在音乐里啊，沉醉在朋友的聊天里。现在呢，我们的窗外是24度，小宝是这周六，我刚才问他，我说你们是室内还是室外啊？如果室外的话，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但是我帮你看了一下，这个周六北京的天气特别的好，晴空万里啊。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
0: 你瞧瞧，
1: 一滴雨都没有。
0: 我刚才刚问完，人说现场买票就可以，就是现场就可以买。
1: 就咱就主打一个那种哈，说走就走的音乐会，
0: 就是凸显这么一随意，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什么搞对象的、遛小朋友的，是吧？遛娃的哈，都可以去。
0: 你看那儿还有唱片店，
1: 有黑唱片店。
0: 对，有唱片店，一楼就是唱片店。然后是3楼是那个整个。
1: 你从北京开到那儿多远？
0: 1个小时。
1: 1个小时就从你的通州
0: 啊？对啊，
1: 到门头沟
0: 啊？对，1个小时就是。

0: 唱的极其的就能够共情吧，如果搞对象的人，嗯，但是伤感的歌曲也不乏，都不重要了哈，人生总是这样的，在音乐中也是找到各种各样的情绪起伏。好了，第一时段的欢迎大家入场呢已经到这里了，我们转个身听小宝出来弹唱。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

0: 的客人了。嗯，好吧，小宝呢今天穿的花里胡哨的啊，不，穿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就是看上去就是生机勃勃啊，有度假。

0: 疯了。
1: 没有，因为不光是你，我记得你们吴酷组合的三个人都特别喜欢穿花衬衫。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70年代，是
1: 你们当年是不是定了这个服装的风格了？
0: 不是，好像当时就是70年代的孩子都是愿意，希望有一个轻松在海边的。
1: 没有，我身边70后的朋友都没有这么穿的，唯独你们吴酷组合好像就是那种刻进 DNA 里的，就里面一个白的一个 T 恤打底，对吧？然后外面一个花衬衫，就那个花衬衫都是很多人，比如说去三亚，就旅行的时候度假风的衣服。
0: 你就说，就30-40块钱能买一件那种。
1: 那种太薄了，你这个看上去质地还是不错的。
0: 我这也很薄，就是那个。
1: 你这个可能不止30，我觉得比你们门票要贵一些的。
0: 这倒是，我这倒是不止30，但是钱高钱低没有关系，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就是在城市里啊，就是搭出了一种度假风啊，这也是在这个秋天，就你看到它以后，你就会自动生成一种哇。小宝好轻松，好松弛啊！
0: 就是，是不是啊？
1: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0: 哇塞，
1: 很哇塞的。
0: 就是你说完以后，我突然感觉我一下子我就轻松了好多哟。
1: 没有了，因为大家其实生活就像你说的都很忙，然后大部分人穿的都是，深色系啊，或者没有时间打扮。就如果突然间看到穿的非常的，其实你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比如像我这个年纪，或者说很多年纪来说，花衣服是非常难驾驭的。嗯，它挑肤色，挑身材，
0: 但
1: 挑气质。
0: 女孩子是考虑太多了，男孩子就是穿上花衬衫以后呢，他就会突然感怎么就喷了？
1: 没有没有，
0: 就穿上花衬衫以后，你就会突然改变一下你的状态。就是男孩子我觉得可能就是白衬衫呀、灰衬衫、白 T 恤呀，就这个。哎，有一天你穿上了花衬衫，哎呀，行，下一首歌我们写一首叫花衬衫啊。
1: 我刚才想啊，就是如果以后我们聚会，包括我们几个的那种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这次比如说花衬衫的聚会，哎，就把家里面有花衬衫的元素的 look 找出来。
0: 对呀，你看你穿花裙子
1: 啊，真没有。我觉得真的好像在我的衣柜当中就没有花的这种裙子，
0: 碎花也没有吗？
1: 除非在海边的时候买过那种一次性的，就很多女孩都有那种照相的衣服，照完之后在城里真的没有怎么穿过。
0: 你是穿那种大花吗？
1: 我觉得我的那个气质 hold 不住，你知道大花是需要长得特别的雍容华贵的，就有那种华妃风的女人，然后她穿那种花衣服，她就非常的就是给人感觉国泰民安，就感觉很舒服。
0: 你可以有点欧洲范儿，小碎花。
1: 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南法的风格。
0: 对，就是
1: 那种普罗旺斯的。我年。

0: 感受一下哈。
1: 我得回复一下，就群那个咱们聊天室有人问
0: 门头沟是吧？
1: 啊，这门头沟具体的这个地址，它是北京市门头沟京潭中路7号院1号楼。
0: 详情请见聊天室。
1: 哎，详情请见聊天室。
0: 你今天晚上这么需要600人，你还扯这么多干什么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李斯贡先生，
1: 我的线掉
0: 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刚才听不见。
0: 现在可以重新回到
1: 第十七小姐，来，走走走。
0: 所以说在演奏当中笑场是特别恐怖的哈，你现在这个花衬衫不太要笑的，
1: 坚持推起来，
0: 3、2、1。

0: 小宝，非常感谢哈，今天晚上也是在这个几度哈，开心的受影响的情况下哈，还是完整的把它演奏完毕。但是我总想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有点感觉到像气血不足呢？
1: 不是，你知道什么啊？我这个耳机啊，它一会有，一会没有。
0: 哦，
1: 它这个接触有一点点不良。
0: 哎呀，所以说就是你能够在现场听到一个非常棒的演奏，它其实在前期包括在过程当中它是克服了很多。
1: 就是你当你听到一个艺术成果的时候啊，就是它会有背后很多很多的努力啊。当然就是说你比如说像你的暖文章，以前我还问过那个以前，哎，我说那个韩立的暖文章是每天都是放啊，还是直接就是怎么
0: 朗诵啊？
1: 朗诵啊，他不，直接朗诵。哦，我说那是真不错啊！我说这个是需要一点功力的。我说这个确实是跟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主持的功力有关啊。像我吹萨斯也是一样的啊。
0: 不，我这个怎么说呢？他毕竟没有工具嘛。你这个还是，比如说萨克斯，今天他的这个受潮啦，或者说一些外界的影响了。
1: 那倒没有。
0: 不会吗？如果天气的原因，不会对它里面的这些部件、零部件有些影响吗？
1: 就是它特别冷，可能不行。
0: 肯定的，
1: 特别冷不行啊。当然，我也很少在特别冷的时候在户外演奏。就是刚才你这个就是。这种浪笑当中，
0: 浪诵，
1: 这个笑声当中，我有一种就是我在那个很多年以前啊，我在那个就商场里就干过一个就是一个人的活。
0: 你知道我今天笑什么吗？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我们上个月7月16号那天直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环节，就刚好你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吹奏，然后声音传不出去嘛，然后你又不知道，然后你当时不是一直在很投入的在那儿吹奏，然后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就哎呀，他就特别紧张嘛，那个小伙子一直很紧张，然后我们就大家都觉得没声音，又不知道怎么通知你，所以我刚才就想到那个场景当中了。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直播节目。包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不过不会超过800人的啊，就是然后那个打卡的也不会那么多人，大家都是自家人嘛。
1: 但是那次我并没有发现你们很紧张，你们非常幸灾乐祸的在那笑着啊，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啊，后来我才知道啊，也是这个。
0: 不重要，不重要啊，
1: 小经历啊，
0: 这个直播节目嘛哈，他要的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即兴的东西。或者说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嘛，有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它是完美的，但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又显得很不真实了。
1: 就是我们还是让它自然的生长出来，我们
0: 但今天晚上我觉得你花衬衫确实对你的演奏是有影响的。
1: 是我顾虑太多了，
0: 所以你这周六我建议你在服装上稍微的就进行一下推敲，好不好？在门头沟演出的时候，
1: 我
0: 你就准备穿这个花衬衫了是吗？
1: 我倒没想，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比这个再优秀一点的服装了吧。
0: 这是新购置的是吗？
1: 没有，就好几年了。我的衣服都是就是穿起来感觉就还是那么
0: 新，哎，看上去
1: 还是那么帅气哈，但是就是说我的衣服就是也很多年了啊，很多年没有。

0: 温蒂公主的侍卫啊，也是在小宝为大家演奏了一曲之后呢，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然后就想听到这种类似周末风格的歌曲哈。嗯，然后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听友，在我们每一次直播的时候，哪怕出现一点羞羞的意外哈，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包括我的笑容笑声，在这么多年之后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了，就我还是挺觉得这个节目让我很释放自我的，就没有绝对的压抑吧。
1: 嗯，你明显能感觉到你笑出来是一朵花。
0: 没有没有，
1: 那是一朵
0: 没有、啊、主要是真的是那一刻很开心吧，就挺有意思的、啊、你想在这个深夜里啊，在这样的时刻里还有谁能逗你笑，
1: 就是
0: 你说你家里人都累了一天了，谁逗你笑，
1: 烦着呢啊，你说是不是，你就是看别人出丑你高兴。
0: 没有，就是想到那一天很有趣哈、
1: 很有意思，那天特别好玩。
0: 对，我们那一次直播因为是第一次嘛，虽然之前哎呀案头工作做了很多，包括又是彩排啊等等，因为毕竟是19周年嘛，但是还是状况频出，尤其我自己啊、弄了两台手机，自己切来切去的没切明白，然后中途呢还断了一次哈、所以好多朋友当时以为结束了，后来又匆匆忙忙的赶来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真的今天晚上达到了600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去做预告，
1: 是丽姐呀、
0: 就是、对，是丽姐
1: 是丽姐啊，
0: 对，我今天下午还更新了一条呢、把我9月份的那个 KPI 完成了、就是大家可以到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去看一下我最新更新的，是因为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啊，它现在呢搬上了大屏幕、你肯定看过啊，《肖申克的救赎》
1: 啊，对啊，
0: 对啊，94年那部电影，现在它经过画面的
1: 修复，
0: 现在来到了大屏幕，你可以到电影院里看到它了。对，我以前一直以为很多朋友都看过，因为我看到电视上都演过很多次，
1: 很多遍了。
0: 我就以为年轻的朋友也看过，后来我们男足女足一班的很多小伙伴他们就没有看过嘛，然后进而我也在推荐他们去看，包括这段时间你也能看到很多博主啊在告诉你，的确他一定会成为你的人生电影之一，对吧，咱不敢说
1: 至顶的，非常经典，
0: 太经典了。而且我跟你讲啊小宝，就是你那个时候看，你和这个32年之后看，比如说

0: 94年到现在，我觉得当时录影就是从租那个碟，就是在那种，我现在年轻人一听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很远古。
1: 租 DVD 那时候对吧
0: ？DVD 之前先租
1: VCD
0: 哪儿啊？大的那种录像带。
1: 哦，先租录像带。
0: 先租录像带。
1: 你要是这么
0: 去借录像带，
1: 你瞧瞧，你要是这么说，我小时候都是租那个小人书，在那两分钱什么一分钱看小人书，学校门口的。
0: 对，我现在说的是这部片。

0: 你看了那么多，你还是有些细节你当时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你还没有完全通透的理解。
1: 就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放在那儿，它有它的多面性，你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增长吧，就是你会发现它不同的艺术质感。
0: 是的，
1: 这个真的是伟大的艺术家就会把伟大的艺术作品放在那儿，你就去仰慕它就行。
0: 对，包括这部电影它本身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著作改编的嘛，所以作者呢在其中也是有很多巧思，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未必能参透那么多，但现在20多岁的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的理解力和对这个世界的广度是高于我们的，是比我们24、5岁的时候，我觉得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的。
1: 对，他们的信息量现在接受也比较大。 对，
0: 我觉得他们就相当于我们30岁的时候，就是那个理解力。
1: 哦，他对，
0: 我反正就是一直
1: 对
0: 恋爱脑嘛。然后就是你当你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通篇你不会有什么哎呀打哈欠啊困啦，它怎么是30多年前的一部电影 ？No， 你在电影院看特别的震撼。
1: 嗯，它是搬到了巨幕上是吧？
0: 大屏幕。
1: 哦，知
0: 道。大屏幕。
1: 我知道。
0: 就是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和太太一块看一看。
1: 真是我最近你知道我迷恋什么了？
0: 迷恋什么？
1: 我最近在迷恋老舍的一些散文集。
0: 哇
1: 哇！我以前呀、啊、真的是那个。当然也翻过几页啊，但是最近，哇，我觉得太棒了，老舍真的，我得到时候我得朗读一下。
0: 我跟你说，
1: 他的
0: 艺术的一些经典的瑰宝的东西，它有时候确实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懂得。
1: 是，
0: 就包括古典音乐，我后来的时候，我记得坐叶谦的车嘛，他经常在车里面放古典音乐，就大半夜的，你知道吗？他在前面开着车，然后就很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边安迪，他自己在这个广播室里面，就当他听到《费加罗的婚礼》，就是一下子哈，整个人的虽然现在是这个牢笼之中，但是他本身的这个自由的感觉、灵魂的释放，在那一刻是完全超乎于这个场景之中的之外的。
1: 是是，就是说，我最近看老舍的那个散文集。就我觉得文字的力量，都说先是声音啊，说话，然后才是文字。我觉得文字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了，然后它可以拓展你的任何的大脑中的任何的想象，你的画面，你的所有的色彩构图场景，哎，好感人啊！我不行，我回头我得自己朗诵一下啊。
0: 所以好多人说这个世界和这个日子有时候会有一些让我们不快乐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有毒的东西，但是好在生活有很多解药哈，比如说音乐、文字、风景、好朋友，对吧？
1: 是是是，
0: 它都会让我们感受得到这个时光里的甜。
1: 说得太好了。
0: 哎，这个音乐很拉美的感觉啊，
1: 很拉丁啊，
0: 拉丁的哎。

0: 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号周四晚上有小宝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今天晚上呢，大家也是对整个九月哈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也是希望的我们的那一次秋天的聚会哈能够尽快的到来。为此呢，我们今天特别推出了500大巴，一起挑战一下能不能坐满600位朋友。如果坐满600位朋友的话呢，我们9月19号的下午哈就会和大家呢再来一场视频直播。
1: 对，看了今天现在这个情况啊，
0: 500都不太乐观呢，
1: 不太乐观呀啊！
0: 如果是刚刚下班啊、匆匆忙忙回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刚才还有朋友说，哎，怎么打卡呀？不用，就你只要看到这个界面了，男左女右聊天室，你其实就已经是上车了。
1: 嗯，对
0: 对，然后呢我听别的节目哈、啊、他们会说点赞、哦、可以点点赞，
1: 一点点赞，
0: 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聊天室了。
1: 还有那种哎是什么什么扣一什么什么扣二
0: 啊，那是人家其他的那种那个平台，
1: 不过
0: 我们听听不一样。
1: 但不过我觉得咱到了咱们聊天室啊，就他自然不自然，他就有很多的那个想说的话可以聊一聊。你看里边就有人说了，你发我演出的这个信息啊，
0: 哎呀，
1: 我是周六啊，当然人家这个演出啊是每周末都有，一天有5支乐队呢啊。
0: 哦，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在周末时光里安排去门头沟看看风景、嗯、然后听听音乐，给自己的周末生活呢加点料。因为我们常说金九银十，就是九月天，就是这种天气也好，然后大自然中呢还没有开始这种秋的很急促的脚步哈、啊、
1: 而且主要是秋好像是

0: 一次短短的假期，就是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好像大家可以稍微的松弛一点，因为毕竟马上又要到年底了。
1: 好嘞，各位朋友哈，今天晚上也是非常希望你能够站出来，因为上周呢小宝的这个怎么说呢

0: 我这边倒无所谓哈，怎么说呢，都比较稳定了。
1: 你积极的谁？
0: 如果一直以来听节目哈，没有打卡的朋友，今天晚上希望你站出来。

0: 伴着非常美妙的歌曲哈，我突然间在今天有一件事情，我本来就想上节目的时候问问小宝，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知道的一个知识点，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你知道在微信当中，就是大家的通讯录，一共啊能够加多少朋友吗？就是它有个封顶的量是多少吗？
1: 哦，应该是3000或者5000，我记得。
0: 你确定吗？
1: 啊，对。
0: 所以呢，这个知识点呢，我想很多朋友和小宝一样啊，是模糊的啊，是错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把我今天。

0: 那今天啊，正好有一条新闻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啊。腾讯客服表示，微信朋友数量上限约10000个。
1: 那就是涨，那就是涨了。我以前怎么记得好像是6000啊？
0: 人家麦麦早就6000了啊。
1: 来，
0: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大家又提到呢？是因为啊，微信它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如果说你达到了10000，就是你的这个承载量已经10000，但现在你又认识了100个朋友，你还想加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微信单删提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加到10000个朋友了，你这10000个朋友里边，其实有人已经把你给删除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你还默默地守候着他，就等于他也占用你的空间。如果你给他发信息，人家对方已经是小红点，根本就收不到了。所以微信呢，就会单方面提示你这些朋友。

0: 方言。
1: 我刚才说那个没有用是指有时候你是一些比如说到什么餐厅他要让你加微信对吧、你就加了，其实就是那一次性的，比如说他那种企业微信的你确实没有什么用。
0: 就是这个微信还是以朋友的圈层作为一个基点吧，但是后来咱们是因为各种工作啊方便，所以导致有很多的工作群。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的身边有没有能加到一万的，我能想到加到一万的也就是有一个 boss 他肯定到一万了，因为我觉得我朋友圈里的所有人都认识他，我就300多个人。这个微信单删提示啊，这个热搜爆了，腾讯的客服呢就回应大家了。9月3号，微信单删提示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以后，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
0: 多好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以后就是要节省任何所有的你的距离、时间、空间。把这些没必要的东西给舍弃掉，
1: 主要是告诉你一万个人才提示你，如果你不到一万个不提示你，就你空间多多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酒店有一万个就是房间，你不到住满的时候我不告诉你哪间房间客人他其实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了。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你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个资格被人家提示。
0: 那我得努力，我得让他有这个。
1: 你现在多少？你现在都不到1000吧？到了、
0: 我那是啊，我也得个1000多人吧。
1: 你有1000多朋友呢，难怪你一来的时候转发那个朋友圈咱们这个聊天室人数就涨了不少呢，
0: 涨20个是吧？
1: 多半数的朋友其实都很难达到啊。你想麦麦就是完全八面玲珑，才6000。
0: 你知道我的？
1: 我368。
0: 我的啊，是吧？我得1-2000人吧，我也得有1-2000人吧。
1: 棒棒的。
0: 但是我这1-2000人可能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也没准人早就把我给毙掉了，但是没关系啊，我的这个敞开胸怀接纳所有的朋友。
1: 对，主要是我觉得像你演出嘛，你肯定要面向大众，还有接触很多工作人员嘛，很正常。

0: 是在一个话题和观点上，我觉得遇到了很大的分歧，然后我就很友好的提示过他，我说你以后你不要跟我谈论这个话题，如果你谈论的话我就有可能把你删除。但是他就挑衅我，他又跟我谈论这个话题，
1: 然后
0: 我就把他删了。
1: 然后呢？
0: 那就然后就删了呗。
1: 你瞧，这是计谋，他得逞。
0: 对，他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最基本的情商是在别人喜欢的事情上你不要指指点点，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喜欢和支持孙颖莎王楚钦，但是你总在这个事情上跟我说一些反调的东西，甚至

0: 说三道四，就是这是一个很情商，就是体现情商的一个显示。
1: 嗯，
0: 就别人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发表意见，
1: 你也可以不喜欢，
0: 对，你也可以不喜欢，
1: 但是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去告诉别人你不该喜欢。
1: 对，因为确实别人也没有妨碍你。
0: 就是，我就觉得这点上让我很不理解，而且我跟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再跟我谈论这个话题。我说你一场比赛都不看的人，你为什么要跟我谈乒乓球呢？
1: 这是有，
0: 就是让我很不理解，你知道吗？完，所以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啊。我也会想啊，老朋友一场，有时候走到一个境界，哎，当然也想有一天可能大家一见面，哎呀，相见一下。

0: 啊，五百大板。
1: 500
0: 今天晚上啊，确实登场的次数也很多哈。谢谢大家在聊天室当中的发言，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生活中也许大家也会遇到的情况哈。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就是有些时候生活里彼此经历的一些事情啊，比如像 K9788 说，学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健康关系的基础，说特别对哈。
1: 对，还真是。
0: 我刚才给小宝还描述了一下我和我朋友的对话，是不是挺气人的？
1: 人说了这个，你看有一位听友就说了，他说这个我。

0: 22: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呢，聊聊天啊，听听音乐，还有就是。

0: 他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就是他的同事是个女孩、嗯、那他应该也是个女孩，他一边不停地索取，一边在背后议论我，还总拿我的身高打趣，日常呢只懂得讨好别人啊、自身呢也没有什么过硬的本领，30多岁了只会就着别人的外貌说事儿，想想挺可悲的。我是天蝎座，但嘴很笨，被冒犯之后总是无法释怀，夜里常常暗自生闷气，想请教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从容的回击呀、啊？至少我觉得我和小宝应该都没有回击过吧，你回击过吗？
1: 我没有，我应该。
0: 但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1: 好像遇到，因为我是遇到过朋友在背后说我怎么样，然后被我知道了，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我经常拿这话挤着他们、
0: 就是后来你又当着说这个背后说你坏话这个人，
1: 我觉得

0: 有点太透明了。
1: 然后他们就很，这那行是吗？那我们说的，那行吧，那咱喝一杯。就有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你认为，你把它看得很重，它就变得很重；如果你把它看得很轻，可能它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重量。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但是你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你的同事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你就要有一些防范的措施，或者是相处之道，要提升自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好好啊，就是每一个位朋友都是从自身经历，还有他们就是过往的一些实践当中，给了这位听友很多的帮助。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职场的环境不太一样，就是拿我来说吧，就是我来看到他的这番话的时候，我在第一时间的一个问号是，你真的是天蝎座吗？就是如果我是 A 型血的天蝎，就这件事情，如果我在职场上刚一入职啊，然后我尽心尽力的帮助一位朋友，然后他在背后总说我的坏话，然后还让我知道了，那么首先在我的世界当中，我真的跟他不会再有交集了。就如果下次他来再问我，如果是一些我觉得他也没有说这件事情，我不告诉他，就是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不了了。就我觉得天蝎女还是挺善良的，你不要管我们嘴啊，或者是心里有时候肯定还干起来很决绝哈，但是除非这件事情只有我帮助他，他才能把这个事情给熬过去，除此之外我不会再帮助他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帮助是要带来我们彼此的愉悦的，但如果我的帮助变成了你反而觉得我好傻来利用我，那我觉得在首先职场的开始，我不会让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别人如何待我是我的因果，那么我如何待人是我的修行。就是别人怎么待我，他这个因果是讲什么呢？可能前世，哎呀，你就是我和你之间，也许我就老欺负你，然后现在你就来混来欺负我了，就这是我们的因果关系，我们这个若不相欠怎能相见，哎，我们就见到了。但是我怎么对你是我的修行，可能我修行真的到了一个大包容啊、大爱的情况下，没关系，我会告诉他，我照样帮助你，我照样的和你啊相处下去。然后你说我的身高不高，我会告诉他，哎，那你说我穿点高跟鞋好吗？我就如果我说我现在啊，我刚才讲的是我刚到职场上，如果有人这样的话，我不会再跟他有第二次的接触了。但是我也会暗中观察这个人。你知道有时候在职场中说别人坏话的人，他其实是很脆弱的人，他其实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1: 原因，
0: 生活可能不太幸福的点。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有的人他过得很幸福，他真的就会把很多事情当成一种皮外伤，他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去攻击别人。就是如果当你的世界一切都很顺遂的时候，如果有人惹到你了，其实你愤怒的这个点不会像现在这样到晚上睡不着觉了，就是你的注意点太在乎他身上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哈，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既在考虑他的与你的因果，也在想自己的修行，那么你可以做两种尝试吧。第一种可能你就啊默默的淡淡的，哦，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太会，你问别人吧，
1: 换一种方式。
0: 对，可能以前帮他三次，现在帮他一次，你就递减。然后呢，比如说他说当面说你的这种身高啊什么的，你如果说真的性格就不是那种能开得起玩笑的人，那你就可以转身离开，就抽离这儿。就是我们说修行嘛，修行就是我能控制住我的脾气，我有脾气，但是我能控制住脾气。
1: 对，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不太喜欢别人评价你的身高，
0: 这种时候其实是最直截了当的。
1: 对，反而可能这个事儿也就变得更加，
0: 但是你想一想，正常情商有的人他会拿别人的短一定要在一些公众场合说吗？说明这个人情商要么低要么就是坏。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告诉他你不高兴了，你不认同他，然后警告他一次，他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对你的态度。
0: 这是一种办法。二来我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开玩笑的人，如果对方又不笑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这个世界上我从来不认为开玩笑的人是一个真的很幽默啊，就是在这种情况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的人，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想开玩笑，他就是故意对你的。
1: 人们说如果你想开一个玩笑是不是合适，你就想象这个玩笑跟你的家人开是不是合适。
0: 对，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0: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看你的底线和原则，你在你的底线的这种层面上给自己一个设一个线，比如说他说到什么，比如说他说到三次五次第六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battle 一下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曾经很厉害，就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他在一个好像房地产公司吧，那种就是售楼处，
1: 嗯，
0: 售楼处的大家都会有客户嘛，然后有的人就是哎呀，你记住，有时候哈，越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份工作渴望度都很高的时候，他的招数也就越来越丰富了，然后就会有人抢他客，抢他的这个客源啊等等等，然后他也是个天蝎女。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了了，他就直接把那个女孩直接拽到厕所里去了，就是
1: 理论了一下，
0: 对，给了他点颜色，后来再也没有了。然后这个女孩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她是一个长跑健将，我她跟我们讲的时候都把我们吓坏了，她说其实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的一件事情，但当时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1: 你看这个
0: 就是老抢他客户，
1: 你看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你不高兴了，你可以告诉他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你可以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冒犯了你，直接告诉他，用语言告诉他就可以了，用眼神告诉他就可以了。
0: 哎，就是这一点哈，我再一次说一下，就我以前有个初中同学，一个男生，那个时候在朋友圈里，就是评论还不能删除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开一些一加二的那种，就是很那什么的玩笑，你知道吗？就是在那种在聊这个评论当中，然后我们很多女生都不太喜欢，然后大家呢提醒过他。你说这种东西谁会喜欢呢？然后就提醒过他，然后他就觉得没什么，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呢？后来我们好几个女生都把他删除了，就是你只有把他删除了，他就不会给你评论了。
1: 对，这种就还是应该把他那个屏蔽掉吧，至少啊，因为引起了你的不适和不快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没必要。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同事呢，我们还是属于如果天蝎真的走智慧这条路线的话，我们可以先观察，暗中观察。
1: 然后小本记下来，
0: 对，哎，对，我们就要就是
1: 他今天
0: 在什么场合又说了一遍，然后，如果说你为什么要笑呢？到一个比如说十次，哎，小李，我们俩去那边聊一下，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啊，小李，我们俩去出去聊一下，
1: 我把门锁上。
0: 当然不是让你非常一定要暴力哈，但是就像你说的，跟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警告他，如果你再说一次，你是完美的人吗？不是吧？那我为什么没有在大众场合里面说过你的缺点？因为我比你有教养、有修养、
1: 有修养，
0: 就给他点颜色看。
1: 对，就是告诉他你对这个事儿在意了，他就会注意。一般人就会可能还真是没有那根弦，可能他还真不太
0: 情商嘛哈。
1: 就是你稍微的瞪个眼，拍个桌子，告诉他，哎，怎么啦？你想干什么？
0: 有个人说，他说，怎么怼？怼一次也行。不，我觉得这个朋友，你不要这个，就是当恶人向你发恶的时候哈，你不要以恶对恶，
1: 哎，这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还是这样的，默默观察，
1: 小本记下来。
0: 哎，他什么时候说，笑一笑就出去，
1: 拍张照。
0: 他说的多，你知道，周围的人也在听。你知道，其实有些时候，就像在朋友圈里评论，你是一对一的看吗？是不是别人都在看？
1: 嗯，而且你可以假装
0: 职场大舞台，
1: 你可以假装没听见，
0: 有胆你就来。

好的，听着这首歌，相信刚才那位朋友呢，在大家的这种帮助之下哈，情绪也会缓解了好多。我叫他的拿个小本本记下来，下次他说你一次哈，晚上你到直播间来中呢，就告诉我们一下。我还有一段话想和你分享，这段话呢，也许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感受度又深一些哈。这是一段很有力量的话。人在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会原谅很多事情，因为自己的内心有了力量，就懒得跟外界较劲。有人曾经说过，山顶的风永远不与谷底的尘埃作战，所以精神海拔决定包容的半径。人强

0: 哎呀，这我们都得修啊，
1: 咱们都得争取做山顶上的人。
0: 对，就是
1: 山顶洞。
0: 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就是过得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情绪特别好的时候，别人开玩笑，你也就一笑而过了。哎，但如果是这段时间我本来就特别的不痛快，然后你小宝又跟我说，哎，韩丽，你这两天怎么感觉皮肤不好啊？哎，你怎么最近感觉穿的乱七八糟啊？你就心里面本来就有怒火，对吧？
1: 我没说过吧？
0: 不，我就说呀，咱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人在状态好的时候是能够包容那些山底下的小尘埃的，知道吗？就你不会跟山下尘埃一般计较的。
1: 其实呢，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能伤害到自己呢，还是自己。如果你不在意他，他就不会伤到你。所以这个能缓解，能够迅速的掉头的，还是得自己啊，自己把它解决掉。
0: 就是你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就是别人说你矮，你就矮了吗？到底跟谁比啊？跟姚明比，谁不矮呢？
1: 就是矮又怎么了呢？
0: 对呀，我觉得首先身高胖瘦美丑就是外貌的这一切，如果有人对你指指点点的话，你就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无所谓哈，你说好啊，那我锻炼身体，我长得更高一点，多喝点牛奶，就是哎，自己用幽默化解哈，因为你是觉得这些朋友他们身上有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但你刚才说的这个人要啥没啥，对吧？但是你想他还能在公司几天，这种要啥没啥的
1: 快了
0: 对，能力这么差的人啊，你既然能力比他强，这个工作比他好，你就在你的职场当中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大。
1: 今天晚上
0: 好像这个主题哈，
1: 这个今天晚上
0: 聚会的事儿有点弱了，
1: 就是，咱们聚会这个越来越强大这个事儿不太像啊，现在人不太够啊，同志们你们都在哪里？
0: 无所谓了哈，我就觉得今天晚上涉及到的一些东西显得不是像我们以往那样星期四很快乐呀，但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三言两语也好哈，或者大哥大姐姐的一些亲身经历，有朝一日我在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讲。

0: 揭秘，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到一些内容我都傻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你认识的人啊，就是你手机通讯录里的人才能在这里面发表一些内容，然后我其实
1: 是匿名的，
0: 对。我当时记得2014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其实想过很多，我要不要把这个环节写进去，后来想算了，这本书本来可能极有可能成为我职场生涯中的就唯一的一本书，我希望都是光明的，都是大家看到以后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积极影响的，不要写那些消极的，没有人的职场没有消极的东西，就是看你怎么熬过来，或者说怎么能强大起来，把这个事情不当回事儿。那个时候爱说啥说啥，我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
1: 没错，离他远一点，就保持一种距离嘛。
0: 小本子拿起来
1: 啊，对。咱们今天这个小本儿是定了哈、现在看来不太像，连
0: 没关系啊，我们说了就是如果不到600的话、我们就下个月再直播嘛，反正这个事情咱们就是会做，只是早或晚的事情，对吧？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不是跟600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啊
0: 今天挺沉重的，好友拉黑，职场大坏蛋。哎，我觉得这个陈楠楠的姐姐好可爱哦，我给你这条加个金好。没有没有了，其实能说出来的问题都不叫问题，说不出来的问题那才叫大 bug 呢。
1: 真是不能压在心里，你看咱们聊天室里的朋友真是挺暖的，每个人都发表了长篇小作文啊。
0: 我不会写的，我只有退休那一天，等到有一天我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老太太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
1: 对，你可以在你们单位兜售你的小本本啊。
0: 没有，就是它只是我职场的一段，但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就还是那句话，幸福者退让原则，让我们都过得幸福起来，开心起来，让那些小尘埃们哈，拿我们不能怎样。好吧，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南走女用、晚安，好梦香甜。

0: 冷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他在聊天室。好，用户6658说，第一次来这里这么热闹呀。是的呢，今天终于把我手机修好了，然后又可以进到聊天室里面跟大家一起畅聊一下。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我今天选择的歌手全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你盘他的歌都可以盘十分钟的那种。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谁呢？莫文蔚。不过呢，我们听莫文蔚的这首歌并不是老歌经典的

能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花儿与少年四还挺和谐的，虽然他们是在国内并且赶上天天下雨，就没有一个好天。就是我个人看了一下呢，我感觉啊，可能略显无聊，就因为下雨嘛，限制住了他们的这个行踪，你也不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看点。但是呢，你要论和谐程度，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是挺和谐的，这个大家都也都相处得很快啊，很快乐，很好，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下半段给大家准备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玩这个曲库填充填充曲库的小游戏哈。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就是周华健，这首歌就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那周华健的经典歌曲那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填充起来也非常的有激情。看到大侠说第一份刀剑如梦啊，是的，刀剑如梦。周华健写了就是武侠三部曲嘛，是不是金庸武侠三部曲，刀剑如梦、难念的经，还有还有什么来着，我找找大家有没有说到。对，难念的经，哎呀。

人的开头，很喜欢他的那个小提琴的部分。对，小提琴，就是也是用了卡农的这个旋律嘛，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雨人也是周华健的一个经典的歌曲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也是可以让大家填充很久的一位啊，他就是任贤齐。来吧，来听任贤齐的这首《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啊，听到这样经典的歌曲，真的是让人心潮澎湃呢。对，那刚才呢，我说周华健呢，就是听周华健的歌的时候，就说到了，我说他写过很多的经典的武侠主题曲、武侠剧的主题曲嘛，然后说那个就是被戏称为武侠金庸武侠三部曲的都有谁呢？《刀剑如梦》、《难念的经》和《神话情话》。对对对，分别是这个《倚天屠龙记》、还有《天龙八部》以及《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主题曲啊。好了，终于想起来了，要不然我这个强迫症还真的是治不好。好先生说今天抖音没有直播吗？对，今天没有，因为今天呢这个终于可以打开听听的聊天室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只在聊天室互动交流吧。看到大家也都盘点了一些很多啊，这个任贤齐的经典歌曲那也太多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有水晶浪花一朵朵，伤心太平洋，春天花会开，还有我，对，还有橘子香水，烛光天涯，对，还有心太软，哎，没有人说心太软吗？对，任逍遥，嗯，大侠说还，哎，刚想起来周华健和任贤齐也有合唱，别傻了，对，还有说再追加一分，风云决就是动画风云决的主题曲也是很好听的，嗯，对，任贤齐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好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水晶，嗯，因为那个是他和徐怀钰合唱的嘛，哇，小的

0: 作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8: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I'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7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

0: 嗨嗨，早啊，少年少女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早安乐秀，我是艾科。
1: 少年少女们，少女不是包含了少年当中吗？
0: 啊，是吗？这是一个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吗？那我怎么就看到那个调教这张专辑当中，这个陈珊妮写两首歌，一首歌就赞颂了少女，一首歌赞颂了少年。我们今天用这个，
1: 我以为是那个少男少女，你知道吧？
0: 好了，我们这个周五的早高峰又和大家相遇了。
1: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7:05，刚才第一首歌曲呢，能够看得出来，这是典型的艾克的风格哈。虽然是少年，但是是陈珊妮啊。好了，
0: 最近出新歌了。和大家插一个题外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好的，那周五的早晨呢，总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呢，是这个大家确实迎来了这个本周工作的日子最后一天，对不对啊？一般来说，对周末有一个期待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第二呢，就是大家迎来了艾科音乐时间。
0: 呦，你这么说的话，你就捧杀我。
1: 所以我也稍微的蹭一点艾科的流量。大家好，我是郭鹏。
0: 我们是果壳组合。
1: 哎，是。
0: 而这样的，在周五这一天，为什么郭鹏会非常开心呢？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不用准备歌单。
1: 我
0: 全权交给了我。
1: 我不准备歌单，昨天看直播的人都知道我在干嘛。
0: 对，在录星球啊，录复刻唱片行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忙到了一两点钟还没有睡觉。
1: 所以我现在的整个状态呢，人是晕晕乎乎的。大家听见我非常亢奋，实际上是那种把最后一点多巴胺榨取出来，你知道吗？也就这样了。
0: 我跟你说，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曲，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合适。等一下我为你送出吧。
1: 那别这，一会儿就开始放呗。
0: 焦麦琪
1: 啊，
0: 晃来晃去的人。今天你在我
1: 的眼前，刚才你看见我
0: 晃来晃去，
1: 那不就是你刚才看见我的状态吗？是不是啊？好了，那今天呢，到底晃来晃去晃到哪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2: 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擦打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这个今天早晨5点，南阳观测台的气温呢是17.8度，受到了高压控制的这个方面啊。今天白天的北京呢是天高云淡，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晒补水，
0: 对，
1: 逆光开车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最近呢是这个花粉浓度比较高，所以一米人群请注意一下啊。
0: 是的，昨天我看到很多这个马路上行走的朋友，就是都戴着口罩。我说为什么要戴口罩呢？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鼻炎困扰的一些朋友，就感受不到他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有多难受。今天白天呢，来关注一下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达到了90%。
1: 这会儿就有花粉了吗？
0: 有啊。很多人都过敏啊！
1: 一看我就不过敏，所以没什么感觉，是吧？
0: 我昨天见到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是那种重度鼻炎患者，然后就是他一般到了春天和北京的秋天的时候，都是和氯雷他定相伴。
1: 啊，氯雷他定是吧？
0: 对，然后一个季节能吃2板氯雷他定。
1: 我原来其实还不太知道，但有一次我过敏以后呢，全身起了很多疙瘩啊！我当时还想完了，是不是以后一辈子就这样了哈？后来领导说没事，你吃一片就没事了啊。后来吃完以后，哎，果然好像比较好一点啊。好，这个我觉得呢，跟我们一会儿的互动话题也有点关系。今天我们要到底聊点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不期待小左了，因为小左昨天跟我说，哥，今天我录不了话题，你来吧，来，有请我。
0: 分身想，
5: 生活里总是藏着一些奇妙的情绪开关，有的时候一整天情绪的好坏，居然会被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提前定掉。可能是出门前刚好赶上或者即将开走的公交车，连带着一路的风都会觉得非常舒服，一整天做什么事儿都非常顺。也可能只是刚买到的早餐刚好售罄，接下来一上午连工作都提不起劲头。这些事儿呢，说起来都太小了，小到不好意思当做情绪低落的理由，却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一整天的状态。所以你有没有过这种一件小事决定一天的心情的经历呢？是意外的小确幸，还是没来由的小沮丧？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咱不说别的方面，
0: 嗯，
1: 就说这个配乐是不是秒杀小组啊？
0: 你们在 PK 什么啊？到底啊？
1: 也不知道 PK 什么。
0: 那我觉得小组应该赢了
1: 啊，
0: 因为他毕竟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我对他的认知觉得说他是一个老灵魂，没想到这个老灵魂还有有趣的一面。就是他用那个 summer，
1: 你这话说的，老灵魂本来就很有趣，好吧？
0: 是那个唢呐版的 summer 是他用的吧 ？BGM，
1: 他不管啥都喜欢用那个。 对，你说那个头七是吧？
0: 记起了，
1: 行了啊！你看呢，确实有些情绪的这个奇妙的开关哈，
0: 真的。
1: 哎，咱们有的时候说到的是，比如说有些大事啊，大悲大喜，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或者说，比如说你突然情绪受到了很大波动，但是咱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就会让你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由头，对不对啊？
0: 我以前特别容易被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所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1: 就睁眼睛睁不开，气得不行是吧？
0: 就比如说有起床气啊这件事情，
1: 起床气我觉得
0: 我其实困扰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慢慢好了，可能也就随着年龄增大，就
1: 没有起床气了，
0: 不是觉变少了。然后呢，偶尔你要是去洗漱的时候，你不小心挤牙膏挤在那个池子里面，就会非常生气。
1: 挤牙膏为什么会挤在池子里面？
0: 就一个不小心嘛，迷迷糊糊的一早晨。
1: 你刚才能说出来，就说明这事儿也发生的频率也不见得少，你知道吗？
0: 那后来就好了，后来就觉得说，其实每一天的心态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1: 后来发现，其实这事儿解决很简单，不刷牙。
0: 你走开，
1: 这不就得了吗？是吧？
0: 我现在充分怀疑你，今天早上有苛待我。
1: 哎，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但是也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有些小情绪是什么呢？你确实。突然把这事儿，就像你刚才说，搞砸了一点点，那这个事儿可能也不至于有多大影响哈。但确实，你当时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哈？但是这种事儿会影响一天的心情吗？我觉得很难吧。也就影响一下吧。
0: 看情况，事情的大小吧。就刚才我提到的，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件小事儿，
0: 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小事。

0: 今天您开始说的很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可能是给一免人群开的啊。
1: 嗯，
0: 来看刚才我说的词，想到了刚买的早餐刚好售罄了，接下来一上午连工作都提不起劲头，这得多一免呀，是不是？
1: 我们还是让这个话题飞一会儿吧，
0: 哎，
1: 等待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联络我们，关注一下听 FM 直播间，在线等候各位。
0: 来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艾科为我准备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这首歌曲呢非常有意思啊，它的名字呢叫做《晃来晃去的人》啊，来感受。

0: 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说到的是一件小事决定一天的心情啊。嗯、于是呢，刚才阿珂给我讲了个冷笑话，实在是冷死我了。
1: 不是冷笑话，就是网上他说有一个叫野马效应的，突然间我觉得说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完美契合
0: 啊。怎么说？
1: 就是在草原上啊，有野马，然后他会遇到那种小蝙蝠去在他身上叮咬。小蝙蝠的叮咬呢，不能造成野马有身体上的严重伤害，但是这个野马就会非常生气，
0: 就特别痒嘛，对
1: 对、嗯，非常生气，最后暴毙而亡。
0: 他的我想问一下，这个野马生前是不是有是不是那种
1: 易怒症？
0: 河里面的那种，就是一碰一下就全身都鼓起来那种鱼，好生气哦，
1: 好气啊！所以好心情决定一整天。
0: 所以来我们来说说啊，但是今天确实我们可以放大一下这种感觉啊，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它为什么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波动，好不好？就像你刚才说你把那个牙膏挤出去了，或者你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就是你早上起来有起床气，起床气就是可以放大这些啊。你想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有起床气的状态下，我碰你一下，你就、
1: 非常生气，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对吧？
1: 生人勿近，亲人都勿近的一个状态。
0: 是，所以你看，快乐蜗牛说呢，这一路都是红灯啊。对，这个时候就是看你什么状态。比如说，你现在着急要去上班。你看见红灯就非常烦躁，对不对、啊、
1: 是的，我深有体会，因为赶早高峰这个事情，要么你就是早早的起，比别人都早起一个小时出门，然后这样才不会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很着急嘛，对不
1: 对、
0: 啊、对，
1: 然后我有那么一两次的时间，我跟你讲过吧，就是我开车已经开到一半了，在那个三环上堵着，就完全没办法，水泄不通的，大家都在很着急的赶路，然后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就近把我的车停靠在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打一个外卖小哥的车给他50块钱，让他把我送来台里。
0: 你还是经验很足呀啊！但是你看，反过来说，同样是堵车。有一次我记得我好像在听一个什么东西吧，那个东西大概比如说一小时10分钟，我堵着堵着发现快到了，还没听完。

哎，还有一点是，比如说你突然你去买东西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今天，比如说他突然有抽奖啊，或者兑奖啊，或者今天忽然打折啊，就是他会以一个你意料之外的价格来拿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也会有点小心喜。比如说有一。

0: 我是艾科 Echo。
1: 可以，我们
0: 可以的，
1: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中文和英文名的互译啊。
0: 是的是的，
1: 有点一点小事就会让你开心的。今天呢，接下来这件事可不是一点小事啊，因为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咱们的翡翠素颜张、翡翠的素颜专场又强势回归了啊。
0: 是的，这一次我们带队去往现场的朋友，
1: 我以为还是你呢。
0: 不是，是戴毅
1: 啊。
0: 因为他其实我之前跟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对翡翠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他也想去源头看一看这个价格到底能帮大家砍到什么位置。
1: 我最近已经给戴毅说了一个非常烂的烂梗，我说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戴毅过去以后把翡翠戴毅胳膊。
0: 好冷呀。
1: 对，
0: 我现在真的想跟你绝交，你再这样说话的话。
1: 但确实啊，翡翠呢，这个去年实际上鱼子也去过一次啊，在四惠那个位置啊，其实也是怎么说非常非常好，而且是集散地嘛，对不对啊？
0: 是的，
1: 是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啊，而且呢，给大家溯源的是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的翡翠原石呢，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玉雕大师呢，雕刻世家，全产业链这边呢是一手货源，全部集中在这里哈。
0: 这次我们给咱们粉丝带来了源头的地板价的福利，是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几十万元、十几万元的这些高货都有，都通通给你安排。
1: 是
0: 这次呢，想捡漏高品质 A 货翡翠的姐妹们，中秋。

0: 来的一首歌曲 Dance Time、啊、所以什么时候是你的 Dance Time？ 任何时候 Anytime 是吧？
1: 对，只要听到音乐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一平米舞王。
0: 对，我刚才正想说，只要是在直播间当中给他一点空他就能扭起来是吧、
1: 嗯、对，但是你要说我去到一个特别大的场合，说今天大家就展示一下自己吧，展示一下自己的舞姿，不可能。
0: 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1: 我要藏起来
0: 我最近在泰国的一件糗事哈。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天在、这个游轮上，就是当时是这个整个湄南河的游轮嘛，就是大家可以整个在上面就是放肆的就先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乐队在前面，就让大家一起来前面就嗨是吧。
1: 嗯，
0: 当时当放到一个曲目的时候呢，他们邀请了一个外国人上去先跳了一会儿哈、
1: 嗯、
0: 就上唱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然后呢我们就听听着听着，那个人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目光如炬的射向了我，那个主唱就让我也上去。
1: 嗯，
0: 我上去以后他们就说你们俩 PK 一下吧。
1: 为何？
0: 对，然后他问那个人，说那个人问那个人说 Where are you from？ 那个人说 US、
1: 嗯、
0: 那就从美国来嘛。
1: 嗯，
0: 之后他问我是从哪来，我就忽然感觉有一种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感觉，今天我就要在这个船上中美大战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于是我就说 China。
1: 你是以声量之大来取胜的、
0: 嗯、因为确实那个船上因为泰国嘛，中国人也多一些、
1: 哦 okay、
0: 所以现场人就爆发出了那种就是助威的声浪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跳了一段，我竭尽全力的跳了一段非常拉胯的 Gangnam Style。
1: 不，你应该说切一首歌换一个我自己的舒适区。
0: 人家现在就是要到这个环节了、
1: 哦、
0: 乐队是现场配合，你还接首歌想啥呢？
1: 没有，就意思说你把你以前压箱底的那些这个
0: 舞蹈
1: 基本功啊都展示一下。
0: 我也确实回去重新看了看我的抖音，
1: 嗯，
0: 就是我之前跳过的舞，什么都是那种抖音神曲，你知道吗？
1: 手势舞之类的，
0: 也基本拿不出手。所以后来现场以后，我发现对，确实平常还应该多练练。咱要是在那会儿学街舞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就有两招？现在基本都忘了，你知道吗？
1: 不要忘了，就是你还是一个柔软的
0: 哎，所以很客观的说，你看这也算是一件小事。但那天呢，就是当时那一下，确实让我就感觉肾上腺素爆棚。
1: 嗯，
0: 真的，
1: 让我开心一整天。
0: China 两个字的时候，你知道吗？不，那个时候很高兴。
1: 嗯，
0: 两分钟以后跳完就后来。有点无地自容，
1: 就不想承认了。刚才不是我本人，
0: 手再看来，再看看大家的这种小事，好不好？怎么影响自己哈？嗯。
1: 用户9522发来信息，他说有一次早高峰上班，然后路过学校的门口，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女孩站在马路中央，好多路过的车都没有让他们、
0: 嗯、
1: 我停在那儿让他们先过去、
0: 哦、
1: 然后他们过去之后呢，小女孩居然还向我表示了感谢。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啊、心里暖暖的，一整天心情都特别好、
0: 哎、特别好。对，我觉得就是
1: 小举动小善意，
0: 互相给对方让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车流非常湍急的那种路口，尤其是有的时候没有灯嘛，
1: 嗯，
0: 这种小路口哈，很多车都不去让人，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是问题啊。
1: 是
0: 啊，但是
1: 有些地方不是有那个限制吗？就比如说你要是在、嗯、
0: 看到人的话必须要让。
1: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就看到人车必须要停，你无论是在没在斑马线上你都得停、
0: 嗯、
1: 否则的话要罚200块钱、
0: 嗯、
1: 还要扣分。

0: 哦，是这样是吧？哦、对对对，我有次当年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有一天真的在一个路口都没有人，那车就给我停下了，我还特别高兴，我说感谢说，大哥谢谢啊，大哥说他是真罚呀，但我觉得也对啊，
1: 是的、哎，
0: 但是这个你看，其实一个滤波器说，上班遭遇到了大堵车，费劲儿千辛万苦的到了公司，这个时候本来是心情不好，对不对？之后发现领导也堵车了，还没来，
1: 太好了，
0: 心情突然又好了，是不是？
1: 小确幸，这叫。我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难道没有人早上会找不到东西吗？”
0: 嗯，
1: 有的时候早上想搭配一些衣服，就是找不到那件衬衣或者裤子、嗯、或者手表。
0: 是，
1: 但是呢，时间又来不及了，只能先去上班。但是这件事情呢，会一直影响我一整天的心情，我会一直想着说，我到底放哪儿了？
0: 哎，
1: 我也会。
0: 这件事儿，我的解决方法是，我一般。第二天的衣服我头天就扔在那儿。
1: 你们都是有预案的人，像我这种临时起意的人啊，这很难做的。
0: 我是知道的，你找不着衣服，我是知道为什么。
1: 因为
0: 前两天我帮你收拾了一下衣服，我就是没有想到啊，就是真的，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人，结果看到你浓眉大眼的爱磕家里的衣柜啊，
1: 哦，塞得满满当当，往下抱。
0: 所以你应该估计有80%都是沉没成本的衣服。
1: 有，
0: 你绝对找不着，
1: 嗯，
0: 因为它在里面塞得很里面，对
1: 不
0: 对、啊、不
1: 是，我是一年四季会基本上换至少2到3次衣柜的里面的衣服，就清理一遍嘛。比如说冬天的衣服，你可能要提前就把它压起来。但是我今年呢，就是有点犯懒，也可能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经常出差啊什么的，我就没有时间去整理我的那衣柜。然后每次出差，你知道吗？你收拾那个箱子，你就把所有的衣服都要拿出来，你要搭配呀，是不是？搭配完之后，你说再塞回去，一件一件叠吧，就很麻烦。所以那两个月呢，我的那个衣柜就变得。嗯，像一个垃圾场，
0: 就是有点怎么说呢，成山成海啊，
1: 真的。所以我没办法，我那天我就麻烦说郭鹏和他太太，然后来到我家里，
0: 然后去了以后，我的工作也很简单、嗯，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衣服堆出来，你知道吗？
1: 对，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天刚好阿姨在，
0: 哎，
1: 所以我们三个女人就嘁哩咔嚓的2个小时之内收拾完了。嗯、
0: 对，收拾的非常好。哎，这个确实也是让我看出了，你看也不是你收拾不了，你只要收拾的话。噼里啪啦就收拾好了、嗯、是吧？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一件小事可以决定你的一天的心情呢？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红牌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跟一起。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来继续关注一下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斌龙特邀出演的公路喜剧电影《一路超平安》正式发布了定档的预告海报啊。
0: 是的，官宣将会在9月19号正式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呢，改编自真实的故事《爸爸爱喜和》，是一场奔赴海边看。

0: 最早的公路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西游记。嗯
1: 啊，还真是，
0: 你好像是不是？
1: 还真是九九八十一难。
0: 对啊，
1: 路过不同的地方，打不同的妖怪。
0: 不过他不是公路，他那会儿走的可能是土路，是吧？山路。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6: 办公室里，皮迪和静宇吵架。
7: 哎，你
8: 我跟你说，我也忍你很久了。
6: 老白忍无可忍啊！
9: 吵什么呀？你们俩说说原因啊！说原因。
8: 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没事的。
9: 够了，够了，够了！吵的先讲。
6: 顿时，世界安静了。

0: 我交三篇嘛，周一写一条名人名言，爱因斯坦说过，周三说牛顿曾经说过，
1: 那挺好啊，
0: 然后
1: 会引用。
0: 不是，他就直接抄一遍，
1: 嗯，
0: 连自己其他一个字都不加。老师说何不自己写两句？结果他下一周真的，比如说我啊，说在人生当中没有任何困难的事，霹雳说。但现在想来，最起码也是自己的情感顿悟，对不对啊？
1: 是啊，就是至少也 get 到了一些这个技能吧。
0: 哎，对。
1: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那阵写日记，然后老师有一部分是要要求你第二天要收上来的。
0: 嗯，
1: 那个是我们写的一个，就是给老师看的。老师像日记本，还有就是自己写的那些日记，就是所有都是心里话。
0: 我上次有一次，我当时写完日记以后，我让我同学看了一下，我说你觉得我写怎么样？他说